0: 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7: 早晨，早上的时分来到了8:05，欢迎收听 FM 92.9爱上929的节目。咁啊，喺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一嘅早安肇庆嘅节目之前，咁亦都会同大家啦，系睇睇嚟自天气方面嘅情况噶。
8: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9: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8: 早安肇庆，
9: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7: 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同大家睇睇嚟，接一集系我哋广东方面的情况先。咁啊，喺今日嘅话啦，珠三角嘅西部同埋南部，以及一齐粤西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咧系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咁啊，最高嘅气温方面咧喺

0: 今日湛江、河源同埋梅州系28度到31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24度到27度之间嘅。咁啊，再睇翻到咧就系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喺今日白天到夜间里边咧，有中雨或者系雷阵雨嘅，温度介乎24度到27度之间。咁啊，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3.3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100%嘅，咁啊吹紧东北风咧系3级啊。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进入我哋今日人民之声嘅环节，咁啊，转头翻嚟之后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2: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凝结着党百年奋斗实践经验和理论智慧的重要论断，是新时代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它把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逻辑的、固定的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何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后巨轮行稳致远，何以中国永立百年变局潮头坚如磐石的核心密钥。历经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沉淀与深化发展，已经成为全党共识、人民心声、国家意志与根本遵循。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不是轻易得来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诞生于100多年前，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我们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铸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伟业。深入了解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成就，也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014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这一重大论断。2017年党的19大将这一论断写入党章，使之成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该论断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赋予其最高法律效力。此后，党的19届六中全会将其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0个明确首位，党的20届四中全会重申论断，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至今，论断的内容不断丰富发展，巨大指导作用不断得到实践印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付出各种代价，独立自主，上下求索的结果。正是依托这条道路，我们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我们坚守自身发展道路与价值理念，不依附、不盲从，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单一迷思，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全部的事业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回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交织激荡，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回望中国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支撑我们这个大党大国行稳致远，屹立于世界东方，是党的领导这个本质特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把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咬定青山不放松，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0: 治党的领导是重大原则问题。对此，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挑战中谋发展，让中国始终以昂扬姿态，坚定屹立于世界东方，不断向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率调研组深入高邀区开展经济运行监督工作专题调研，走访联系人大代表企业家，实地调研产业发展、企业经营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有效监督，全力助推高邀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肇庆市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金利镇人大代表助力五金行业发展联络站、广东新甘安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肇庆市红枫制阳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运营管理现场，详细了解辖区工业经济运行、特色五金产业提质发展、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与人大代表、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仔细问询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认真倾听基层一线企业主体对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发展、强化服务保障的意见建议，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坚守实体经济根基，深耕主责主业，加快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抗风险能力，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实地调研结束后，调研组在金利镇政府召开经济运行监督工作专题座谈会，会议认真听取高邀区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金利镇五金产业融合提质发展工作情况汇报。参会的区镇相关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企业代表围绕经济运行调度、制造业提质增效、企业纾困解难、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交流，积极建言献策，共同谋划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调研组对高邀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经济平稳运行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高邀区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传统五金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工作成效扎实。调研组强调，经济运行监督是人大依法履职的重要职责，高邀区要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切实扛起稳经济、促发展的政治责任，紧盯经济运行各关键环节，精准研判经济发展形势，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坚决稳住经济基本盘。要始终坚持制造业当家，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力度，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保障，持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坚持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互促共进。要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精准高效为企服务、为企纾困，全力打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发展生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牢把握监督工作定位，紧扣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优势和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高效履职，以有力有效的人大监督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近日，在怀集县下帅乡竹六村委会，一场因宅基地四至边界不清问题引发的纠纷，由该乡人大代表联合乡平安法制办、司法所、自然资源所及竹六村委会等部门，经过耐心疏导、释法说理，最终让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一致意见，矛盾得以圆满化解。竹六村谭姓两户邻居因宅基地的四至边界使用范围认定不一引发争议，一方认为对方占用了自己的宅基地，另一方否认，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邻里关系持续紧张，矛盾存在升级风险。下帅乡人大代表程月贵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合乡平安法制办、司法所、自然资源所等相关负责人以及竹六村两委干部前往现场开展实地踏勘测量，查阅宅基地历史权属资料，以精准数据厘清权属界限。在调解过程中， 调解。

0: 人员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情理兼顾原则，即释法明理、讲清土地管理、宅基地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又以情动人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现场明确宅基地分界范围，共同签订调解协议书。双方均承诺今后将严格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共同维护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此次邻里纠纷的成功调解，是下帅乡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人大家法院矛盾化解模式的生动实践，既彰显了人大代表为民履职、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也展现了基层治理协同发力、源头化解矛盾的工作成效。下一步，下帅乡人大将依托人大代表调解工作室，持续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乡村平安和谐。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2: 8:23，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同大家系带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会有我哋醒神快报嘅环节。
1: 醒神快报。
2: 好，咁醒神快报，咁首先睇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消息嘅，亦都系首先睇睇嚟自寻晚方面嘅粤超嘅赛事吓，当中一啲嘅花絮。咁啊喺寻晚啦，粤超第三轮广州队主场咧系迎战茂名队嘅。喺赛前啦，英格兰传奇球星欧文咧系亲临开球，并且系获赠茂名荔枝花束咧，现场气氛系热烈嘅。而另外喺中场休息嗰时候啦，喺暴雨当中挺身救人嘅四位外卖小哥赵良金、何国庆同埋咧就是田雄以及是薛继超是来到了赛场的中央，接受粤超组委会和广州赛区组委会赠送的礼品。而另外咧，係喺昨晚方面咧，2026年廣東工會工 BA 籃球職工籃球聯賽咧，喺佛山嘅南海體育中心咧，係拉開咗帷幕噶。咁即日起咧，至到9月，廣東21个地級市就將會係以球會友咧凝聚職工力量啊！另外咧，截至到尋日早上嘅10点，拱北海關所屬嘅港珠澳大橋海關累計監管嚴防進出境澳門單牌車列嘅突破咗500万2次啦，而其中咧喺今年嘅前4个月係達到咗54.42万2次噶。嚟自茂名方面嘅消息，咁啊喺寻日方面啦，嚟自茂名就将会系携住20吨嘅新鲜嘅荔枝咧，系启动献礼大湾区活动噶。喺广州啦、深圳啦、珠海啦，同埋佛山4座嘅城市啦，系展开为期1个星期嘅全城随机派送嘅活动。喺今个星期六，亦即系23号啦，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就将会喺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咧系开启噶。咁啊，到时候咧现场会汇聚大概300家嘅优质用人单位咧，释放超10000个嘅高职高技能嘅岗位啊！在今年的一季度，前海合作区外资招商实现了开门红，全区是实际使用外资是116.2亿元，同比是大幅增长75.6%，也都是占了就是深圳市引资比重方面是达到68.5%。在近日111条的五人龙舟在北江的河滩上面展开了角逐，拉开了九江镇第9届的龙舟联赛第2站五人龙舟水上马拉松的序幕，包括22公里的超长的赛道和2.5小时极限耐力的比拼，是再现了白龙出海震撼的场面。睇睇珠海方面嘅呢一条消息吓，咁我听日就系第16个嘅中国旅游日啦。咁啊，珠海方面会围绕住中医药康养啦，同埋温泉度假等主题啦，推出8条啦519专属嘅精品旅游线路。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醒神快报。
2: 好，跟住关注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咁就首先将呢个视线转到去广西方面先，嚟自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啦，喺今日嘅凌晨0时21分啦，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咗5.2级嘅地震噶。咁啊喺之前前后共发生有5次2.2至3.2级嘅地震啦。而另外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方面通报啦，咁截至到今日凌晨嘅4点啦，咁啊房屋方面咧系倒塌咗13栋啦。

0: 送醫有四人都係冇生命危險嘅，而另外咧失聯有三人，轉移群眾咧有7000多人。都嚟自廣西方面嘅情況嚇，咁啊喺16號晚上咧，一輛嘅皮卡車咧喺橫江縣嘅洛陽鎮永泉村咧係墜河，咁啊車上邊咧係載有15人啦，咁啊其中5人係生還，1人係遇難，9人咧係失蹤嘅，而相關人員嘅訊息已經係全部咧核查完畢，咁啊截至到就尋日為止嚇，咁啊呢一個事故方面啦，已經係致使到1人咧係遇難，9名嘅失聯人員咧仍然係未揾到嘅。最近咧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络上面流传，据了解就话啦，从5月1日开始实施的2项嘅驾培行业的新标准啦，驾考内容并无变化啊。睇嚟自香港方面嘅呢一条嘅消息吓，咁香港特区政府咧喺寻日方面系宣布启动埃波拉病毒准备及应变计划下嘅警戒呢一个戒备应变级别啊，保障市民嘅健康。在近日，中国、美国和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就是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是捣毁诈骗窝点是9个，抓获了就犯罪嫌疑人有276名。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亦都是继16号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是夺冠的，为自己的车队是拿下了赛季的第5冠。来自网络平台方面的数据，截至到昨晚为止，5一档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日单日的票房是突破了1亿元的。自上映以来，票房包括是预售为包括预售里面已经是突破了就是5亿元了。口碑是评分方面领跑档期的。目前这一片的总票房预测已经是上调去到13.34亿元。
1: 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8:29结束我哋呢一节嘅中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转头喺8:30翻嚟之后，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早晨，
3: 早晨，爱上929。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4: 诚信系中华民族嘅美德，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嘅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5: 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颈椎病又叫颈椎综合征，在我们的小小颈椎当中，同时存在着骨髓、神经、椎动脉同埋交感神经，无论哪一方面受到压迫，都会出现大问题的。那忍无可忍再就医啦，可能是很多朋友对待慢性疼痛的态度。谁不知如果不在初期加以控制，慢性疼痛就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记忆力减退、情绪烦躁等多方面的症状，反过来又会加重了疼痛的程度，形成恶性循环。腰酸背痛的罪魁祸首就是坐得耐不动了，令到整个躯体的重量都压在髋底部，压力分布不均匀，就令到腰、腹、背部肌肉下垂或者疼痛。颈肩、腰腿痛的发病，除了同一

0: 常的工作生活习惯有关之外，和寒冷、潮湿等等的气候变化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冬天来到的时候，颈部容易受凉，颈椎病发作就更加频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懂得怎样可以预防颈椎病，远离颈椎病。好了，今次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良好心情，第二方面就要注意保暖，冬天来的时候颈肩部保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在夏天就不要对着电风扇或者空调直接吹，坐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要保护颈部，避免急转弯、急刹车或者突然扭颈。第三方面就要坐好每一分钟了。好多的朋友在办公室坐着的时候都惯了驼着背、蝦着腰、长时间低头伏案，令到颈椎处在长时间的向前屈的劳累状态当中，颈后肌就处在强直状态，违背了颈椎前突、胸椎后突的生理曲线。正确的坐姿应该是正确站姿和走姿的延伸，应该尽量拉近和工作台的距离，将台的高度调整到和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腰部应该挺直，双肩要后展，工作的间隙应该是随着呼吸做一些自然的提肩动作，每隔五到十分钟就应该抬头后仰休息一阵，令到头、颈和肩、胸部处在一个微微绷紧的正常生理曲线状态，并且要尽量避免头颈部过度前倾或者后仰。如果要描图或者绘图的专业设计人士呢，其实可以调整下工作台倾斜10到30度，可以减轻坐住的疲劳的。而臀部呢就要充分接触到椅面，可以经常用椅背顶住后腰作为休息。第四方面就是练好每一分钟了。长期低头伏案的工作朋友要注意动静结合，每工作一个钟头左右就要企起身做一些弓肩操，活动下四肢和颈椎，消除颈部肌肉和韧带的疲劳，防止劳累。好了，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其中的前四项，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8:39，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
3: 聚焦肇慶，
2: 跟住進入聚焦肇慶嘅環節，咁同大家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資訊。咁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我哋肇慶方面啦，商事調解組合拳打造法治化一流營商環境新高地方面相關嘅一啲內容嘅。嗱，咁點樣令到商業糾紛化解記化友好啦？咁成為咗衡量一座城市法治化營商環境嘅重要嘅標尺啦。咁睇翻到喺舊年以嚟，即係2025年以嚟啦，我哋肇慶市啦係深耕商事調解領域啦，推動建立健全商事调解制度机制，打造咧调解加仲裁加诉讼服务新模式啦。民商事案件平均咧就系结案时间咧系近72天啦。咁解决商业纠纷效率系排名全省第3啊。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咧，同埋服务15/55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咧，系提供咗硬核法治嘅保障噶。嗱，咁啊，講到呢一個商事調解傳啊，同呢一個傳統民間調解唔同嘅話，就係往往係涉及到複雜嘅啲嘅股權啊、合同啊，同埋新興領域嘅法律嘅問題啦。咁所以嚟自肇慶市司法局方面，就係以呢一個肇慶市司法局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推進人民調解工作高質量發展實施辦法當中咧，就為呢一個制度依托啦。咁大力推動商事調解專業化嘅建設嘅。目前咧就全市已經係設立咗呢一個正興金桥中信三家的商事调解中心，组建了一支149人的专兼职的调解员的队伍。这一支的队伍可以说是高配来的，因为就所有的专职的调解员都是具备律师资格，或者是来自高考或者是金融机构的法律专业的背景，能够精准地运用法律的思维是拆解复杂的争议的。同时中心还是广泛吸纳资深的仲裁员、退休的法官啦，会商骨干担任特邀调解员啦，显著咧系提升咗调解嘅公信力同埋实战性啊！嗱，咁啊喺呢一个运作机制上面啦，咁啊肇庆市都系借鉴咗深圳、前海等前沿嘅经验啊，咁啊探索实行咧就系市场化收费啦，令到专业嘅服务价值咧系得到咗体验嘅。咁更加重要就系咧调解组织咧就唔再咧系坐堂问案啦，而系主动咧系聚焦肇庆特色嘅产业精准服务啦。咁啊针对新能源啦、新型储能等新兴嘅产业领域咧，频发嘅呢一个电池材料采购啊，同埋供应。

0: 链管理等等纠纷啦。咁啊，调解中心咧系提现出咗差异化嘅解决嘅方案啦。咁确保咧系调解结果啦，既合乎法律，又尊重商业嘅逻辑，咁啊具备高度可执行性啦，为企业健康发展啦系筑牢咗法治嘅屏障噶。嗱，咁啊，嚟自肇慶市司法局相關嘅負責人就話啦，咁啊，單打獨鬥咧係解決唔到呢一個複雜嘅糾紛嘅，咁所以咧必須打破部門嘅壁壘啦，令到調解、仲裁同埋訴訟咧係有機銜接。咁為咗實現呢一個目標啊，咁喺肇慶市方面咧係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大聯盟啦，咁啊積極咧係對接三地統一嘅調解員資質標準啦，同埋行為嘅規範。喺呢一個訴調對接方面啦，咁喺肇慶市司法局咧都係加強啦，同市區兩級法院嘅常態化嘅溝通啦，咁啊建立相似案件訴前分流推送機制，咁大量啦符合條件嘅糾紛啦，喺立案之前就已經咧係引入咗呢一個調解嘅渠道。通过完善的司法的确认流工作流程，缩短了确认的周期，赋予了调解协议更具的法律的强制力。咁啊，值得一提就话呢一个嘅调解间工作模式咧，已经系结出咗非常之好嘅呢一个嘅成果吓。好似嚟自金桥商事调解中心咧，系设立咗全市首个嘅公证服务点啦。咁通过富强公证，极大提升咗协议履行率啦，令到当事人咧系食咗定心丸。咁啊，而正兴商事调解中心就喺大湾区跨境纠纷化解上面咧系持续发力啊。咁啊，成功咧系处理咗多起啦涉港澳及境外企业嘅合同嘅争议啦，有效提升咗跨境纠纷调解嘅效率啦，为营造国际化同埋法治化营商环境啦，系提供咗生动嘅呢一个嘅注脚吓。嗱，咁啊，面对住数字时代嘅潮流啦，咁啊，嚟自肇慶市司法局方面，亦都系全面啦，系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啦，咁啊，大力啦系推行线上商事调解嘅模式，咁啊，令到数据啦系多跑路啦，企业啦系少跑腿咁样噶。嗱，睇翻到喺去年以嚟啦，咁全市商事调解组织通过线上平台啦，化解法院呢一个委派啦、委托案件啦，有1800多件噶，咁啊成功调解296件，其中咧涉外案件有10件啦，咁啊涉案金额方面系达到咗2.87亿元啦。咁啊，另外咧，通过线上推文等等嘅宣传形式咧，引导企业主动咧系选择线上解纷。咁啊，依家咧企业嘅负责人咧足不出户就去通过视频连线啦，完成面对面嘅调解啦，咁啊极大咧系降低咗企业嘅解纷成本啦，同埋时间嘅成本噶。咁啊，线上调解全面铺开啦，咁啊唔单止咧系提升咗化解嘅效率啦，咁啊更加咧系持续拓展咗数字化解纷嘅应用嘅场景啊，为企业提供咗触手可及嘅便捷嘅法治嘅服务吓。嗱，咁啊，呢个亦都系所取得嘅一啲嘅成绩啦。咁啊，据了解就话，下一步啦，咁肇慶市司法局就将会系紧揸住咧，就系商事调解条例颁布实施嘅契机啦。咁啊，探索建立商事调解组织，同司法机关、仲裁机构等更加之紧密嘅协作配合啦，同埋信息共享机制。咁大力咧系打造具有肇慶辨识度嘅商事调解嘅品牌嘅。嗱，咁啊，从呢一个嘅单兵作战到多元协同啦，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啦，咁我哋肇慶市咧，正系以商事调解呢一个小切口啦，系书写法治护航经济发展嘅大文章，为肇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啦，系注入源源不断嘅法治嘅动能啊！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3: 肇慶
0: 好，咁跟住將呢一個視線轉到去封開方面啦。咁啊，講到封開個方面啦，咁啊，以前咧封開院係經常係受到汛期啦、洪水嘅威脅啦，咁尤其係江口鎮街道啦、江口街道啦，同埋南豐鎮嚇，咁曾經咧係長期處於不設防嘅狀態嘅。咁啊，點樣解決水患係成為咗當地最為之迫切嘅民生關切點之一啊？ 咁啊喺十四五以嚟啦，丰开县方面咧系全力推进一批咧重大嘅防灾减灾水利工程建设啦。咁啊持续咧系完善西江啦、河江干流防洪减灾嘅体系啦，咁全面咧系提升水旱灾害防御嘅能力啦，为全县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咧系筑牢坚实嘅水利嘅屏障啊。嗱，睇翻到喺十四五。

0: 期間啦。咁啊，嚟自豐海縣委縣政府咧，就將防洪減災工作咧，係擺喺民生工作嘅首位嘅。咁啊，將呢一個江口啦南豐防洪工程咧，係列為全縣嘅重點民生工程。咁喺工程方面咧，喺2022年嘅8月份咧，係正式開工建設。咁啊，打響咗破解不設防困境嘅攻堅戰嚇。嗱，講翻到呢一個江口防洪工程咧，係按照5年1遇嘅防洪嘅標準建設嘅。咁啊，整治堤線咧，總長係3000多米。咁啊，加固堤防咧係2694米。咁護岸設計咧有1800多米嘅。目前咧已經係全面完成建設，並且係發揮咗呢一個防洪嘅效應啦。咁有效咧係保護30000嘅直接影響嘅人口啦。咁而南豐防洪工程咧係按照20年1遇嘅呢個防洪設計嘅標準啦，咁啊呢一個設計堤防咧就有2000多米，目前咧已經係全面完工並且係投入使用噶，咁令到南豐鎮抵禦洪水嘅水位咧，從原嚟嘅36米咧係提高去到42米嘅，亦都係惠及到10.3万人口啦，同埋580000亩嘅耕地啦，為南豐鎮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咧係提供咗堅實嘅水泥嘅保障嚇。咁啊，據嚟自豐海縣死裏局方面介紹就話啦，嚟自江口啊同埋南豐兩大嘅防洪工程啦，係豐海縣14/5水利防災減災工程嘅重要嘅揸手嚟噶。咁更加咧係破解兩地長期不設防困境嘅關鍵嘅舉措啦，為全縣水利防災減災工作咧係奠定咗堅實嘅基礎噶。咁除咗咁樣之外啦，咁啊據了解咧，豐海縣水利局方面亦都係立足水利嚇縣域水利發展嘅實際啦，咁啊提前咧係謀劃15/5期間嘅水利防災減災嘅項目，咁啊亦都會聚焦山塘安全啦，同埋山洪治理啦、流域防護等等重點嘅區域啦，咁啊持續咧會係補短板啦、強弱項啦，咁推動水利防災減災能力咧係再提升嘅，亦都會將會為豐海縣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嘅水安全保障啊！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聚焦小平，好，将视线转到去高新区方面，高新区方面关注来自高新区的东华村，打造全山首个光储充用一体化示范村方面工作开展的情况。讲到肇庆高新区东华村，就是在2025年这个常住人口大概是100人的小村庄，承接着就是8000万工程的东风，依托住园区新能源产业的优势，打造全山首个光储充用一体化的示范村，全面是开启零碳乡村建设，而相关的项目成果亦都是斩获了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的大奖，一条园区加乡村的绿色协同发展的路径正在田间地头是新延开来的。讲到这个东华村是紧邻住小鹏汽车肇庆基地肇庆时代园区，常住村民有45户，大概是100人左右，走进这个东华村的话可以见到连片的屋顶，这个光伏棚向阳而立，光储充一体化的设备就将阳光是转化为清洁电能，令到村民屋顶是承载了这个阳光的收益站，一年多了零碳乡村建设已经是初见成效的。讲到这个农户光伏屋顶光储充用项目的推广实施，亦都是就是来自东华村走上零碳乡村之路的这个第一步来的。据介绍就话在去年的三月份，他们联合了就是区里面的国企实施农户光伏屋顶的光储充用项目，双方将这个光伏发电储能系统和充电设施是集成一体，通过新建这个民房屋顶光伏、停车场光伏长廊等等的光伏储充项目，亦都是解决了村民日常的电力供应的问题。而讲到肇庆大旺产城融合投资有限公司，就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方，目前就是项目方面投资大概是112万元。据介绍就说这个东华村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咁相比传统嘅乡村嘅光伏发电项目啦，咁啊东华村项目啊设有呢一个储能嘅系统啦，可以将呢一个电能咧系存起身，咁啊供农户系使用，咁实现咗呢一个发电用电下内循环，咁啊剩低嘅电咧就可以系上网啦，系获取呢一个嘅收益嘅。咁啊，唔單止企業能夠係即係投資項目方面啦，咁啊，村民亦都能夠咧係自行投資噶。咁啊，據了解就話呢一個嘅東華村項目方面咧，首創咗555嚇可複製商業模式，咁啊，將50平方米嘅屋頂啦，咁啊，投資光伏屋頂嘅光儲充用項目啦，係唔超過50,000元，咁啊，村民可以實現咧就5年回本嘅。而目前咧已經有一户嘅村民咧係投資咗呢一個嘅項目嚇。咁睇返到呢就依家呢嚟自东华村方面啦，咁具备农户光伏屋顶光储充用项目安装条件嘅农户呢有32户，已经安装咗呢就有18户㗎。咁啊可以话呢就每年呢减排二氧化碳大概呢就係256吨啦，咁相当于植树方面呢係14,000株㗎。咁平均呢每一户嘅安装光伏板呢大概呢就100平方米，每户年增收呢大概呢係3,000至4,000元。咁當然咧，嚟自東華村成功打造全山首個光儲充用一體化示範村啦，其背後咧係有住強大嘅體呢個底氣嚇。嗱，咁啊，因為咧就肇慶高新區咧係全國首批啦，廣東唯一嘅國家級碳達峰試點園區啦，目前咧正喺度進一步咧係優化呢一個能源結構啦，咁啊全力咧係推動呢一個能源產業啊高效轉型噶。咁啊，讲到咧就系园区加乡村嘅绿色协同发展嘅路径啦，咁令到肇庆高新区新能源产业链优势延伸到呢一个东华村嘅田间地头啦，令到呢一个零碳理念咧进一步咧系融入乡村嘅生产生活。咁啊，正企同心啦，咁啊村产村相融嘅合力啦，亦都系转化成为睇得见同埋摸得着嘅民生红利同埋发展嘅实效嘅。嗱，咁啊，據介紹就話啦，咁啊，目前啦，智能這個智慧能源管理體系已經係取得咗階段性嘅成效啦。平台咧已經係具備設備監測啦，同埋故障預警等等嘅功能。咁啊，整村以及係各農户嘅光伏發電啦，同埋用電等等嘅數據已經係統一係收集到後台系統啦，進行呢一個嘅管理嘅。咁對於華東村嘅呢一個東華啊，對於東華村嘅未來嘅發展啦。可以話啦，當地方面亦都係充滿住信心啊！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邊嘅新聞事件，每日早上聽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關嘅生活資訊，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嘅早安肇慶，知多啲，自然醒神啲。聽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0: 结束我哋9点之前嘅呢一个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吓，咁啊转头啦，我哋9:30翻嚟就将会有湾区生活嘅，咁啊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地区重要压苗孵化基地即将破壳，四会一批重点农业项目年内集中投产。粤超第三轮，肇庆队主场亮剑，力克云浮扬士气。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全面完工，赋能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以练备战，以训应训，我市各地各部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近日从四会市了解到，今年该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全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一批相关项目计划年内投产，目前相关项目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建设。走进龙府镇肇庆石龙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厂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0: 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是四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弹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节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压苗规模化孵化基地。项目于2025年1月动工，预计2026年5月完成基建。目前企业已订购孵化设备，同步开展安装工作，计划6月试投产，年底前全面投产。广西石龙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崇义：
1: 我们石龙集团在这个四会我们的孵化厂建设的目前的厂房第一号开始安装设备，预计的话2个月可以正式投产，投产每一天大概可以出小鸭孵化30万元，年产值3个亿，计在当地招工100人左右。
0: 张崇义告诉记者，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四会及龙府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同时，企业也将依托自身优势与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
1: 以这个龙浦我们的孵化基地为产业集群的点，下一步的话我们在周边计划建设3到5个养殖基地，用于养我们的种鸭，带动肉鸭发展。
0: 今年四会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浦石龙孵化厂外，进口温室、城中熊博园、地斗金陈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四会农业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晚，粤超第三轮比赛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在全场18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以2-1力克对手，将赛季战绩改写为2胜1负。当天的肇庆市体育中心变成一片黄色的海洋，核心球迷区座无虚席，球迷们统一身披黄色助威服，每当肇庆队发起进攻，鼓声、呐喊声与歌声便响彻夜空。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分钟，云浮队便获得任意球机会，随后又连续制造角球，均被肇庆队防线一一化解。第七分钟，肇庆队前场任意球直接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温志华与董家煌上演头球接力，为球队首开纪录，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但肇庆队的领先优势并未保持太久。第13分钟，云浮队5号队员韩杰文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将比分扳平。第20分钟，肇庆队再度取得领先，何炫章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击中横梁弹回，埋伏在禁区的陈志杰跟进头球补入空门，半场战罢，肇庆队2-1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肇庆队掌控场上局势，云浮队则通过强硬的防守破坏肇庆队进攻节奏。随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肇庆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中场哨响，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在海阔天空的歌声中，肇庆队队员绕场一周向球迷致谢，并带领全场高喊肇庆队，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云浮队踢得非常顽强，能最终拿下比赛很不容易，队员们拼尽全力，展现了出色的斗志和执行力。

0: 接下来我们会以更高强度的训练去备战。感谢所有到场的球迷，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呐喊助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6日，粤 BA 第八轮赛事打响，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肇庆队以85-98不敌对手。比赛伊始，阳江队以一记三分球先声夺人，刘曙萌则通过背身勾手得分，为肇庆队还以颜色。开场阶段，双方攻防节奏极快，阳江队凭借火热的三分手感连续得分，肇庆队则持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一度取得领先。随后，阳江队调整状态，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4-0得分高潮，迅速拉开分差，并以六分优势结束第一节。第二节比赛开始，两队加强防守，肇庆队队员连续积极拼抢，吹响追分的号角，凭借陈曦的远投，一度把比分差距缩小至一分。随后，阳江队改变策略，不断冲击内线制造犯规，通过罚球稳住领先优势，三分线外也延续火热手感，让肇庆队疲于应对。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阳江队以51-43领先。下半场，阳江队延续良好状态，外线投篮频频命中，同时不断通过快速反击二次进攻得分。肇庆队则坚持冲击内线，力争缩小比分差距。节末，肇庆队虽然投进压哨球，但仍以64-80落后。最后一节，背水一战的肇庆队继续努力进攻，阳江队则加强拼抢，多次抢得前场篮板，维持比分优势。双方队员多次陷入犯规麻烦，主教练频频调兵遣将。最后三分钟，肇庆队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至10分。无奈比赛时间无多，队员体力下降，最终肇庆队以85-98遗憾告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近日，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完工，正式进入最后的运营调试阶段。作为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将为当地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整洁规范、兼具实用性与生态感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已完整呈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景观草坪铺设、墙面铺设等收尾工作。据悉，这座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成，从前期场地攻坚到后期高效建设，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离不开建设项目团队的攻坚克难与精心打磨。中国益冶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黄杰：
2: 面对场地低洼、地下水丰富、基坑开挖不到2米及涌水的现状，项目团队采取降水井连续抽排、加设止水帷幕止水的方式，硬是在水塘上面挖出了整个厂区作业面。在狭小厂区内，土建、设备安装、管网需同时推进，团队采用流水弹加穿插作业模式，日夜不间断施工，抢晴天占雨天，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
0: 记者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项目占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00立方米，服务范围覆盖高腰区滨江新城、莲塘镇两大片区，同步建设污水收集管网3800米，配套两座一体化泵站，实现长网一体化运行，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污水处理体系。
2: 目前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运营调试工作，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高腰区莲塘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为当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安全生产。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肇庆各地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环节，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与技能训练。

0: 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的防汛技能专项训练中，专业救援人员为参训队员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以及 AED 开机、贴片、电击、除颤等关键环节。随后，队员们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实操练习，确保真正掌握急救技能。水上训练环节中，冲锋舟编队依次完成编队行驶、避障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操作，皮划艇快速组装、抛投器使用和水上搜救队形变换也依次进行。肇庆高新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连队员欧鹏：
1: 作为一名民兵，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通过这次实地训练，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这里的水文环境，也提升了队友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0: 与此同时，四会在下毛镇龙江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演示了管冲反绿围井抢险、堤防裂缝处置、城乡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与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四会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何文宁：
2: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紧盯上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所有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决定，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授予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其中，肇庆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或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或先进个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再添创新型项目。5月15日，宏维精密制造肇庆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建成后将以硬件加服务模式，探索将卫浴空间打造为家庭健康的互联终端。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从洽谈到动工仅用93天，充分展现了招商引资的肇庆速度。据悉，项目首期计划投资约3亿元，用地30亩，预计2026年底竣工。时值初夏，走进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颗颗麒麟李饱满圆润，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紫红光泽，果农穿梭在果树间，脸上洋溢着收获在即的喜悦。一家果厂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少量头花果成熟，预计6月中旬大量上市。目前封开麒麟里种植面积约 1.34 万亩，产值约 2.4 亿元，其中核心产区余涝镇种植面积达7200亩，产值超1亿元，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0: 23.6。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商伴同行，在你心间。

0: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1: 好啊。
0: 要中杯还是大杯？
1: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0: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9: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10: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这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

0: 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渣炒猪杂、豆角渣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渣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春风十里，播种新绿，有树才有绿色家园。植树节，让我哋植下希望，种下美好。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9: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10: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1: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2: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3: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14: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12: 我哋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13: 更是情感的交流，
14: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12: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15: 早晨九点嘅三十七分，继续翻嚟我哋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节目，继续会有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话题。
16: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15: 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亦都系睇嚟自广东。

0: 方面嘅天气情况，其实从寻日开始到听日吓，咁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粤西嘅市县啦，同埋珠三角洲嘅中西部嘅市县啦，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去到二十号嘅话咧，我哋省嘅中西部嘅市县咧依然会有中雨，局部系大雨。咁啊，具体到今日嘅话啦，珠三角洲嘅中西部啦，同埋粤西嘅市县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而另外韶关清远啦，有中到大雨，局部系暴雨嘅一个降水嘅过程。而其余的市县是有雷阵雨的。在今天温度方面，最高的气温方面，湛江和河源以及梅州是28度到31度之间，其余的市县是介乎在24度到27度之间。去到明天，我们广东的中西部的市县有中度大雨，其中就是粤西的市县局部有暴雨，其余的市县有雷阵雨。提醒各位，未来这几天我们广东的中西部的市县降雨仍然是比较频繁少少，所以是要慎防就是降水叠加效应所以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和崩塌等等的地质的灾害。同时也要关注短时强降水导致的城乡积涝和农田的积涝等等次生的灾害。当然包括是交通出行和城市的运行、农事生产、户外作业和低空飞行，特别咧系海上活动同埋作业方面咧，系需要关注局地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造成嘅不利嘅影响嘅。跟住睇睇嚟自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喺今日嘅白天到夜间方面咧，系以中雨同埋有雷阵雨嘅天色为主啊。而現時咧，肇慶市區室外嘅氣温咧係24攝氏度，相對濕度咧係97%，吹緊東北風咧係3級嘅。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0: 近呢段时间都会有雨啦，同埋强对流嘅天气啦。大家除咗留意之外咧，亦都可以关注嚟自我哋省方面啦。咁就喺呢一个防灾减灾方面工作开展嘅啲嘅情况噶。咁喺我哋今日嘅湾区热点方面，就将会首先同大家睇睇呢一方面嘅内容啦。咁啊，睇翻到讲到入汛方面咧，喺今年嘅3月29号咧，我哋广东咧系正式系入汛噶。咁啊，全省咧系进入呢一个强对流同埋强降水等多发嘅季节啦。而地質災害方面咧，那個防治工作已經咧係進入關鍵期啦。而睇翻到喺今年嘅年初咧，我哋廣東省全省咧係依托住地勤單位技術支撐作用啦，咁啊聯動咗鎮啦、村下呢個基層網格力量啦，開展拉網式嘅排查，咁實現咗地質災害高風險區咧，同埋重點防禦區啦、人員密集區啦，同埋林山、林崖、林水、林波區域同埋在建嘅整治工程。以及是2025年的已经发生灾情险情区域的全覆盖。咁呢一个地质灾害吓，咁呢一个防雨一张图啦，可以话就行咗全新嘅呢一个升级㗎啦。咁呢一个升级咗呢一张图嘅话呢，亦都系喺防空方面嘅精度啦系大幅度提升。咁详细嘅情况呢，转头将会同大家啦系去好详细咁去提一提㗎。

啱先讲过咧，喺今年嘅年初咧，我哋广东全市系依托住地磡单位技术资产嘅作用啦，咁啊联动镇村基层网格力量开始拉网式嘅排查啦，咁实现咗呢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同埋重点防御区，以及人员密集区、林山林崖、林水林波区域同埋在建嘅整治工程，以及系2025年已发生灾害险情区域全覆盖嘅。咁啊有呢一张图嘅话咧，喺入信之后啊，咁啊各级嘅自然资源股主管部门啦，啊会同技术资产单位啦，咁依托地质灾害防御一张图啦，系开展隐患点啦，同埋呢一个防御区日常嘅排查同埋呢一个巡查啦。咁啊喺呢个强降雨期间啦，咁针对地质灾害三级及以上嘅气象风险预警区域啦，我通过地质啦同埋海洋灾害防治一键通吓，咁啊针对性派发呢一个巡查任务俾当地嘅镇村干部啦，咁督促预警区域落实地质灾害嘅排查呢个巡查排查啦。咁据统计就话咧，系入汛以嚟啊，咁啊全省各级嘅自然资源系统啦，共出动巡排查人员啦，有16000多人次噶。咁啊巡查风险隐患点咧，有9900多处吓。嗱，咁啊，嚟自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咁啊喺2025年啦，亦都系完成咗今日全省强降雨地质灾害防御一张图啦。咁呢一张图咧，喺当时系覆盖咗咧就21个地市。

0: 1100多个乡镇同埋14000多条村噶，咁啊喺咁样嘅既有成果基础上面啦，咁啊亦都系充分融合多啊101个乡镇吓1:1嘅1:10000嘅呢个精细化调查啦，咁同埋就系15个县市区县域斜坡风险排查，以及一齐2025年以嚟嘅重点防御区核查等等嘅成果啦，系全面更新咗一张图，咁啊大力系提升咗防控嘅成果嘅精度啦，为镇村部署开展顺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咧，系提供咗有力嘅支撑噶。咁啊，綜合考慮到粵北啦，同埋粵西啦、粵東啦、珠三角區域嘅差異啦，咁啊，再結合到地層岩性啦、防禦區嘅等級啦、地形坡度等等嘅關鍵嘅因素啦，咁啊，地質災害防禦一張圖啦，仲將啊圖裏邊嘅55万处嘅重點嘅防禦區啦，係概化為427类，咁啊，研究每一類嘅防禦區預警嘅缺席啦，咁並且係植入咧就係縣區地質災害風險氣象嘅預警系統裏邊。咁啊，提升预警预报嘅精度噶。睇翻到喺今年以嚟啊，咁啊，省级地质灾害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咧有149期啦。咁短信咧大概咧有50000条啦。咁啊，各院发布预警咧有1412期啦。咁短信方面咧近60000条噶吓。嗱，咁除咗咁樣之外啦，嚟自省自然資源廳啦，仲有聯合省應急管理廳啦，係舉辦全省嘅鎮村三防責任人嘅業務培訓班啦，近30000人啦係參加咗呢一個嘅培訓，系統去解讀咗地質災害重點防禦區成果啦，同埋應用要求啦，普及地質災害防治知識同埋群防方面嘅技能啦，咁全面咧係提升基層地質災害風險防範啦，同埋應急處置嘅能力噶。咁同時都係聯合省地質局啦，派駐地質工程師方面啦，駐鎮咧係包村，下沉到粵東西北9市768个嘅重點鎮啦，強化龍舟水等關鍵期嘅隱患排查啦、技術指導啦同埋應急嘅處置，亦都會同省有關嘅地勘單位咧派出技術嘅指導組啦，去到深河縣啊、梅州啊、惠州啊、惠陽啊同埋韶關啦、陽江啦、湛江、茂名、清遠等地啦，係開展技術指導同埋督促檢查，保障各項嘅防禦措施咧，係落實見效，切實係提升全省嘅地質災害綜合防治嘅能力嘅嚇。嗱，咁啊，依家亦都係進入咗呢一個防汛方面關鍵嘅時期啦。咁啊，據了解就話啦，咁啊，我下一步我哋廣東方面就將會咧係密切關注天氣變化啦，同埋災害動態，咁啊緊盯住呢一個汛期防禦重點嘅區域。重點嘅時段，咁啊深化風險排查嘅隱患方面嘅排查啦，咁啊強化研判同埋監測預警，落實落細同埋落小啦各項嘅防禦嘅舉措，咁啊嚴防不發生重大地質災害嘅底線啦，去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嘅。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咁啊！亦都系同大家睇得嚟，知咧就系我哋广东方面啦，地灾防御张图建设方面嘅一啲嘅相关嘅情况。咁啊，跟住将视线转到去消费方面啦。咁啊，睇得嚟自广东省消委会方面喺近期所发布当中嘅儿童机票售价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啦。咁喺今年嘅1至3月份啦，广东省消委会系开展呢一个儿童机票价格专项嘅调查，咁并且咧日前咧系发布咗调查嘅结果嘅。咁啊睇翻到呢一次嘅调查咧，系选取咗15间国内嘅主流嘅航空公司啦，咁啊采集咗佢哋嘅未成年人嘅票务优惠嘅政策啦，并且咧喺呢一个航空官网上面啦，航空公司官网同埋各线上售票平台随机选取航线啦，咁啊对比成年人同未成年人嘅机票嘅价格，咁当中发现就话咧，唔少嘅航空公司咧，儿童票咧系按照成人嘅价格咧系购买嘅，咁甚至咧系高于成人机票价格。咁啊，针对咁样嘅呢一个情况下，调查结果嘅情况嚟自广东消委会方面就呼吁话啦，咁啊，航空公司咧应该打破呢一个传统嘅定价模式，咁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嘅实时票价。咁啊，或者咧係設立兒童專屬嘅優惠倉位咧，係實行一口價嘅管理嘅。 咁呢一个例子就日前方面嘅调查结果嘅一啲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就睇返

0: 報咧，就係呢一次嘅調查方面嚇，發現咗就係兒童購買機票方面嘅有五個唔合理嘅情形咁，包括就係呢一個兒童票咧係按照成人嘅價格去購買啦。咁第二方面嘅唔合理就係兒童票價咧係高於成人嘅票價。咁第三方面就係兒童購票咧仍然要收取機場建設費，而第四方面就係兒童購票收取全額嘅燃油附加費。第五方面就係呢一個12周岁及以上嘅小朋友咧，就唔能够享受到优惠啦吓。咁啊，根据咁样嘅调查结果啦，咁啊，嚟自广东消委会方面就话啦，咁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要求航空客运咧按照有关规定咧，对未成年人实行免费或者系优惠票价，咁但系咧喺实际嘅执行当中咧，系未能够落实到位嘅，咁甚至咧系出现呢个优惠不如成年人嘅呢一个嘅情况啊。咁啊，針對咁樣嘅情況啦，咁啊，嚟自廣東省消委會就呼籲啦，咁啊，要切實咧係重視未成年人權益，增強落實保護嘅意識噶。咁啊，首先咧就係、是、即係要即係首先要增強呢個保護意識啦。咁啊，其次就係咧要消除呢一個機票優惠嘅落實嘅障礙，改變兒童機票定價嘅機制。咁同埋咧，仲要強化平台企業監督管理啦，確保嗰個權益保護落實啦係到位嘅。咁嚟自廣東省消委會就話啦，咁啊將會係繼續咧係關注呢一個咁樣嘅相關嘅問題，並且咧係通過咧係積極聯合有關嘅部門啦，咁同行政監管聯動等等多種嘅舉措啦，係推動行業以及平台啦係落實未成年人交通呢一個票務優惠權益保障啦，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啦係營造良好嘅環境嘅。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1: 我哋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2: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现时收听嘅 FM 92.9 爱上929嘅湾区生活嘅节目，喺讲再见之前啦，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再一次提醒各位呢一段时间咧，我哋广东嘅中西部嘅市县咧系降雨频繁啦，咁所以咧要慎防下呢一个强降水啦、叠加后仍引发嘅山洪啦、同埋泥石流啦、滑坡啦、同埋崩塌等等嘅灾害嘅。咁同时咧要关注短时强降水导致嘅城乡积涝啦、农田积涝吓等等次生嘅灾害啊！好啦，结束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我哋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

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亚飞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我和主持人雅飞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间的时间10:00到11:00一直陪伴着大家。您可以通过现在手机端听赵庆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可以实时收听收看直播间的情况，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2: 北京时间的10:08，我是亚飞，在电波里跟大家一起，在早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肇庆的一些新鲜事儿。那么首先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啊，有一套非常漂亮的水晶家具，那它呢来自于哪里？当然是来自于咱们肇庆了。咱们来看看啊。
1: 谁能想到呢，通透如水晶、质感拉满的钢琴竟然源自不起眼的废弃塑料。当然了，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依然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末的美好事物了。
2: 咱们来说啊，日前啊，在2026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的现场啊，一组由亚克力，也就是这个高科技合成材料打造的高端生活用品是惊艳了全场，成为了焦点。那么这组被称为水晶家具的展品呢，不仅是将这个循环材料与原创的设计是完美的融合，更揭开了广宁资源循环产业的点废成金、循环无限的神秘面纱，让绿色的新材料真正的走进品质生活。
1: 是的，我们来看这些晶莹剔透的水晶家具呢，是出自落户广宁实践片区的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集原材料研发、智能制造、定制服务与全渠道销售于一体的高端亚克力的家居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同雅科技呢是实现了研发、生产、品控一体化的运营，专注于铂金家具的系列、高透亚克力家具等产品，精准覆盖高端酒店、别墅、豪宅等场景了。
2: 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呢，企业全程是采用了这个再生 PMMA 的原料，掌握了五大工业的核心级的工艺，实现闭环的循环生产，还有碳足迹呢也是降低了40%以上，用科技让废塑焕发出高端的生机，也成为了广宁资源循环产业向高端化、家居化、品牌化延伸的生动体现了。
1: 我们关注到，其实呢，同雅科技的变废为宝呢，只是广宁资源循环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广宁县依托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这样一个核心载体，培育出一批深耕循环产业的优质企业。广东利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肇庆仪龙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2: 那么在深耕废塑行业30余年的广东利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呢，构建起了这个集废塑料的回收、还有分拣、清洗、破碎、造粒、改造、终端产品制造于一体的一个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了。
1: 是的，我们再看企业年处理的废料能力呢，是达到21万吨，主营六大品类的高品质 PCR 再生颗粒产品呢，广泛应用于汽车的配件、电子电器、家电、日化包装、玩具等领域。公司拥有45项知识产权，为绿色生产筑牢技术支撑。2025年呢，该公司年产值达到2.7亿元。
2: 那么近年来呢，利诺公司啊，对环保教育与垃圾分类模式进行了一个创新的尝试。目前呢，企业已经与多所的幼儿园、中小学合作，开展了各类的科普教育加回收活动，帮助青少年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增强其环保意识，从而劳动更多的家庭来共同去参与这个垃圾分类与环境保护。
1: 我们继续来看。与利诺科技专注于再生的塑料深加工不同，肇庆仪龙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呢，则将目光聚焦于再生塑料的终端应用，深耕衣架行业超20年，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低碳高效的发展之路。
2: 那么依托华南再生资源

0: 源产业园的优势，仪陇塑胶呢构建起了从废旧塑料回收处理到再生衣架生产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塑料资源回收、处理、再生产、再利用的闭环式的循环。
1: 我们看看，根据介绍呢，企业年产的塑料、木质、金属等各类衣架是3到5亿个，其中呢，塑料衣架达到3亿个，产品呢是远销欧美市场，并与众多的知名百货商店深度合作。
0: 那么此外呢，企业将计划进一步的拓展产业线，将以竹代塑技术呢是延伸到收纳盒啊、储物筐等等的更多的一些日用品的品类。同时呢，企业还将加大研发的投入，优化竹粉与再生塑料的混合配方，提升产品的性能，更开发更多的这种高附加值的竹塑产品，以技术创新为绿色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了。
1: 是的，据悉呢，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突破62亿元，同比增长23.28%，预计呢，2027年将突破100亿元大关。
0: 咱们看，从高端的水晶家具，再到日常的环保衣架、再生颗粒，从一家企业的创新实践到一个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广宁呢也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将废弃塑料转化为产业财富，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低碳转型之路。
1: 是的，那么说了广宁之后呢，我们现在再看大国重器国产首台就在肇庆。在5月16号，广东的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进行快速的了解。
2: 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
3: 这个变速抽蓄机组能够通过改变7%的转速，实现50%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够发出绿色电力。
4: 此次安装的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在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的态势下，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电力调节能力将持续提升。
0: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这也是国产的首台，就在咱们肇庆啊，在这个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的现场，一个高5.8米、重380吨的这个变速机组定子在起重机的操作之下，也是缓缓地驶向了这个机组的底座，稳定精准的落位。
1: 作为这个抽水蓄能电站机组的关键部位定子的安装啊，它也是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安装正式启动了。
0: 那么据介绍呢，通过精准的控制抽水的速度，这个变速机组呢能够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了这个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
1: 是的，这次安装的国产变速机组呢，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在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的态势之下，我国的抽水蓄能电站的电力调节能力将会持续提升。
0: 当然呢，也有进一步的这个新消息的时候，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消息。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肇庆有一条高速有最新消息了，而且呢 是双向8车道。
1: 来，这就是独属于这个肇庆的激情与速度了。大家关心的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迎来最新的进展。
0: 咱们来看看，在5月15号呢，从这个高邀区获悉啊，全省的重点交通的建设项目，广东交通集团所属的广东高速改扩建工程，关键性的工程之一的新金马大桥的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的这个合龙的关键节点，力争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1: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项目全力推进的建设情况。新建的金马大桥全长是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肇庆市高邀区与佛山市的三水区，采用钢梁和混凝土的板体系来建设。目前呢，主桥的下部结构已经完成了，边跨钢梁呢已经安装就位，那么主跨钢梁的悬臂拼装呢到17号的阶段，现阶段呢主要进行主梁阶段的悬臂的拼装。
0: 那么在建设的现场啊，西江之上这个塔吊也是林立，各种大型的机械设备开足马力，建设者们呢是紧密协作，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的全线呢正在提速，实行两班制不间断的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的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的工期。
1: 是的，针对大跨度斜拉桥主线的主梁线型的这个控制难题呢，项目部呢依托智慧管控中心，对于主梁的线型应变、主塔的偏位、斜拉索索力等关键指标实时监测与数据的分析，主态呢动态修正施工的偏差，保障大桥高精度合龙。
0: 那么当前呢，广东已经进入汛期，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项目部呢已经提前了制定了防汛防雷专项的施工方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调整施工的工序，落实24小时值班与应急值守，雨后及时排查隐患，抢抓晴好时段施工，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进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
1: 我们继续来看广肇高速改扩建的项目，预计是在2027年建成通车。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广东省“十四五”规划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在2027年建成通车。那么这个项目既有高速公路的改扩建，起自广州西二环高速公路横江枢纽互通，经过佛山市、肇庆市，止于肇庆市的马鞍互通，顺接广云高速公路，全长是51.1公里，由双向4车道、6车道改为双向8车道。
0: 项目的建成呢，也将提高东西向的通道的这个承载与保障能力，形成了西部交通流经肇庆、佛山至广州横向多通道的连通的格局，对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促进地区经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 好的，关注了大交通以及这个大生产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乡村的美学经济。之前呢，这个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山水是乡村的底色，我们跟大家说过很多美丽乡村和美丽工坊。那么今天呢，咱们走进一个非常古老的德庆县的关胥镇的金林村，这个大家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0: 对，咱们也是老生常谈，说了很多次啊。
1: 嗯，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角度可能
0: 不一样，
1: 以往不同。
0: 对，
1: 它是以1000年的文化底蕴为根基，深挖了山水人文资源，让古村焕发新生了，也让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的资本。
0: 咱们来看呢，作为这个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场啊，这个德庆县也是深度挖掘了本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建设了这个乡村美学项目，以道路美、农房美、生态美、景观美、乡村美，还有这个阵地美夯实硬件基础，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来推动乡村美学价值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也是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1: 来看，从去年的金林村启动了整村的运营，探索政府引导、国资牵头、多元主体、村民参与的协作模式，由镇属国资公司统筹规划，金林村呢引入到广东星聚科技有限公司，盘活闲置的民宅，打造精品的民宿与特色的商铺，也培育研学、围炉煮茶等新业态，实现了文化传承、产业升级、集体增收与村民致富协同发展。
0: 我们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啊，走进这个金林村，你可以看见一湾清水绕村而过，竹筏游玩项目就应运而生了。
1: 嗯，咱们接着来看古村小巷完成了提质改造之后呢，青瓦白墙古朴雅致，木构的雕花木韵悠然，庭院清幽静谧，处处皆是美景了，也是尽显了岭南古村独有的诗意风情。
0: 那么在百年的古榕下，水车缓缓转动，放眼望去呢，一间质朴的小屋坐落于上林塘旁，建筑风貌呢与周边的古树环境自然协调，相融共生，这间小屋呢就是最近很火的村咖了。
1: 嗯，真的值得去打卡了。 这个金陵会客厅咖啡的主理人曾维新说，他说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乡村特有的风景，而不是与乡村格格不入的打卡点。
0: 嗯，这一间不起眼的小木屋啊，内藏不少的设计的小玄机，比如说木屋屋顶的小木椅，还有立柱的木板窗花，以及咖啡屋的木板、咖啡店的桌椅等等，均是取材于村民啊清拆旧屋

0: 他们跟他说啊，说喜欢这里的呼吸山间田野吹来的清风，还有看这种苍翠的远山，还有这种近处生机勃勃的田园，都是颇有诗意了。
1: 是的，你想要的生活不必远行。我们再看动态结合，呈现出双面的美学。金陵村呢是素有岭南千年水乡的美誉，我们认识金陵村呢也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0: 是的，
1: 他先后获评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诗歌小镇、文脉绵长、水网纵横、古吴连片，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人文的底蕴。
0: 那么在开发金陵村田园综合体美学工坊时啊，这个团队创新打造古村近落近图这个态图，还有呢与这个田园综合体的动态图两大的功能板块，串联起金陵小院的这种精品民宿啊，还有田园综合体的观光体验区啊，还有呢这个北秀湖清水区、长寿巷、金水池等等的一些特色的节点，形成了功能清晰、景致互补的这种空间体系，让千年的古村呈现出双面美学的独特魅力了。
1: 嗯，在这里呢，静态圈呢是以古村落为核心，坚守了修旧如旧、以用促保的更新策略，完成了20余间古屋的改造提升，那么活化了立仙坛宫祠、诗歌馆、长寿巷等文化地标，打造3座宋式美学的金陵小院的这样的精品民宿。
0: 那么咱们再来看这个动态圈，它是以房车营地为核心，对80余个了这个北秀湖啊，还有水车群等等的一些水乡的一个特色节点、潮流打卡、亲子乐园，还有呢这个休闲社交等等功能兼备，实现了古韵与新潮的共生共融。
1: 嗯，那么看看美学是如何赋能乡村的新经济。金陵村的田园综合体的美学工坊呢，是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搭建了农文旅商学多元融合的乡村消费的矩阵，推动乡村旅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来转型。
0: 那咱们再来看曾维新还说啊，百年相思树下品咖啡吟诗，然后呢穿上旗袍漫步在古村小巷，乘舟水乡聆听古琴的悠长，这里的文艺氛围啊，情绪价值是拉满的，很多像广州、佛山等城市的这个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的。
1: 那么金陵村呢还趁热打铁了，组织3场的书画爱好者的写生活动，开展民俗节庆活动和汉服游船，以及茶亭古筝、大地画展等特色的体验，同时依托四季油果的特色农业资源，开发水果采摘体验和农事劳作的项目，带动农产品就地增值。
0: 嗯，咱们来看2025年的这个金陵墟啊，与墟日，它的这个墟日是单日创下了50000人次的客流记录，在人流的带动之下呢，金陵村有1家民宿新增至3家民宿，村内呢还开启了像这个糖水铺啊、豆腐花店啊、酒坊啊、小商店也多了起来。
1: 嗯，配套越来越齐了，看到家乡越来越美，人气逐渐旺起来。那么有些朋友也说，我们也从德庆的县城回到了村里开这个1家糖水铺。
0: 嗯，
1: 那么这个也是糖水铺老板看中了这个生意的机会了，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呢，村内的客流云集，也是带动他们实现了家门口啊就可以旅游兴业，就近增收。
0: 所以咱们说金陵村田园综合体美学工坊是以动静相宜的空间布局、多元共生的业态体系，还有共建共享的运营模式，走出了一条古村活化、农文旅融合、村民共富的特色发展之路，让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
1: 我们说的金陵村的水乡现在全新的升级之后，您有没有去过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下方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说你喜欢你去过的乡村美学工坊有哪里呢？好的，我们看时间是10:27，那么在稍后半点报时之后呢，会有更多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说的这个森林卫士的小可爱，稍后呢会说惠州有3处入选国家首批的名录，包括爱达花城号式行，带你提前去探访内部的客房。
0: 嗯，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28，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商业综合体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准备；点亮暖心灯塔，真情走访送关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广东省降雨总体偏多，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局地性强降雨致灾风险较高。面对降水时间长、强度大、强对流天气频发的形势，城市商业综合体作为人员密集场所，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至关重要。上午10点，记者在大望广场了解到，商场安保人员及工程人员正在集中清点防汛物资，现场雨靴、反光雨衣、铁铲、防水挡板、应急探照灯、防汛沙袋、发电机等设备物资码放整齐，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启动发电机，测试其在应急情况下的供电能力。大望广场安保部经理蒋松玉：
3: 我们在商场所有的地下车库出口都安装了可拆卸的铝合金防水挡板，同时在每个入口配备了200个以上的防汛沙袋，汛期前我们会全部重新装填晾晒一番，确保沙袋干燥没有破损。
2: 据了解，该商场在今年汛期前已完成全部排水设施的检修和防汛物资的补充更新，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防汛应急小组每天至少安排3名人员在岗值守。大望广场安保部经理蒋松玉：
3: 同时我们提前和周边街道消防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上报和处置。我们还储备了应急照明灯、对讲机、警示牌等应急物资，确保在突发停电情况下也能正常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疏散工作。
2: 在地下车库，工程部主管黄海峰正在检查集水井、排水泵，并打开控制柜仔细查看仪表数据，并手动启动排水泵测试运行状态。大望广场工程部主管黄海峰：
4: 这个是我们地下负一层车库的集水井，这个是控制器，我们每个集水井都有2台那个水泵的，如果是雨水多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启动那个水泵的，我们可以试一下那个水泵的运行情况，然后这个是手动的，这2台水泵都启动了，我们是每周都会巡查一次的，然后试一下那个运行情况。
2: 除了硬件保障，商场还注重员工应急能力的提升，通过定期组织员工开展防汛知识培训，讲解

0: 预警识别、沙袋堆叠和人员疏散流程，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此外，还定期举办消防安全演练及消防器材使用培训，做好一系列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保障市民安心逛街、放心消费。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5月10号，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指导，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肇庆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共同举办“暖心灯塔送温情，感恩母爱润心灵”公益走访慰问活动。活动以“公益加心理关怀”与“公益加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物质慰问加情感陪伴加心理支持三位一体的关爱行动。引导小志愿者们在实践中体悟感恩，学会共情，进一步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志愿者分别前往慰问对象家中，每到一户，志愿者都会详细了解家庭的实际需求。小志愿者们亲手送上自己制作的花朵，并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问候。在志愿传情、感恩润心亲子关系促进小组活动环节，孩子们分享了走访中最触动自己的瞬间，并向自己的母亲送上手工花和拥抱。在心理社工的引导下，亲子家庭围绕孩子如何表达需求、家长如何倾听等主题，通过情景演示进行互动学习。亲子还在感恩树展板上写下祝福语。同时，暖心灯塔24小时心理热线也借此契机走入更多家庭，让专业心理服务真正融入社区，服务群众。小志愿者刘月怡：
1: 今天老师组织的这个活动感觉很有意义。
0: 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主任罗火珍：
2: 这次活动我们联合了爱心志愿单位，共同组织小小志愿者一起依托暖心灯塔心理热线服务平台，为困境家庭送去关怀，让孩子通过亲手做礼物还有入户的一个慰问，在实践中学会感恩，增强责任感，搭建亲子沟通的桥梁，促进家庭和谐。
0: 本台记者李文坚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郭旭。
5: 我是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下大湾区的一些内容了。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回归了啊。
4: 这个前段
5: 极度啊，
4: 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了，在这个我们的居民小区啊，发现了可爱的它。
5: 对，然后我们还说这食物要比这个二维的要好看，要可爱很多。
4: 是的，它特别萌。然后跟大家说的是中华穿山甲，它素有森林卫士之称。一只成年的穿山甲呢，它每年，注意啊，我们跟大家说了它，后来又说了白蚁，但是没说这他们之间有啥联系。
5: 是，但今天我们可以把它联系上了。
4: 联系
5: 上吧，就是它可以以它为食物啊，就是穿山甲每年可以捕食约700万只白蚁。
4: 所以好好保护它。对于维护森林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对，当然你维护了生态平衡，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5: 对，
4: 这个5月22号，过两天呢就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即将到来了。广东呢是在近期首次摸清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家底了，全省是有1778只，其中呢梅州河源会。

0: 一周集中分布区栖息地的质量呢是持续向好的。
1: 嗯，那咱们来看看啊，这个惠州呢是有三处的这个穿山甲的栖息地是入选了国家首批陆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名录。那么作为这个广东作为广东中华穿山甲的这个集中分布区之一啊，惠州是有三处这个栖息地，刚我们说了也是入选了国家首批的陆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名录，分别是呢这个惠东的乌琴嶂，还有穿山甲的重要栖息地，还有呢这个博罗象头山穿山甲重要栖息地，以及惠城墩子穿山甲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呢，我国已经有35处的中华穿山甲分布区被列入该名录了。
0: 是的，惠州市的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惠东乌琴嶂穿山甲这一珍稀的物种的野外种群持续恢复，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标志性的成果。
1: 咱们来看啊，2018年象头山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便开展了中华穿山甲种群动态监测与系统性的研究。那么目前呢，该保护区构建起了一套成熟的保护科研体系，布设了190台的红外相机，并建成了基地700兆无线的网络和 4G、5G 网络的空天地一体化的实时监测平台，可对区内的中华穿山甲的主要分布区实现一个智慧化的监测，活动影像实时传回，并通过 AI 识别来建立数据库，为精准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是的，同时呢，保护区联合多家的科研院所共同开展中华穿山甲的食源调查、水质监测、生态廊道恢复等科学的研究，也为种群健康繁衍与栖息地的质量提升筑牢了科学的屏障。
1: 那么该依托该站点呢，保护区也是建成了中华穿山甲专科的专类的科普馆，开发了加在象头山中华穿山甲守护计划等在地化的一个科普的课程，面向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公众开展自然教育活动300余场，提升了公众对中华穿山甲等野生动物植物的这种保护的热情了。
0: 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华穿山甲的扩繁保护工作，保护区计划今年内呢建成中华穿山甲的野化训练基地，为种群的复壮提供科学的支撑。
1: 咱们再来看啊，在这个乌东，在惠东的这个乌琴嶂呢，在自2018年启动这个系统性的监测与保护以来呢，当地的中华穿山甲的种群数量呢，从2020年的62只增长到目前的100多只，成为了近30%成了这个亚成体。那么这个种群的密度呢，是超过1只每平方公里的。
0: 是的，这个乌琴嶂区域呢已经布设了210台的红外相机，并且引入了 AI 的识别红外相机的网络。截至到2025年底呢，累计记录中华穿山甲有效触发是超过1200次，外出遛娃觅食的珍贵影像频频上新，为穿山甲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
1: 那么这个惠州中华穿山甲的种群的复苏呢，不仅获得了科研领域的重视，其珍贵的野外影像呢也是多次被国家级的媒体平台记录和传播。
0: 近2024年6月，惠东乌琴嶂秘境之眼穿山甲归山记的纪录片在总台播出之后呢，2025年11月份，总台的秘境之眼栏目推出了中华穿山甲特别系列节目，对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穿山甲野外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度呈现。那么这些零干扰状态下捕捉的原生态影像，成为惠州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有力印证。
1: 那么中华穿山甲的逐步回归啊，也是惠州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缩影。惠州市林业局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呢将继续完善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网络，推动生态保护从建绿向建生物的高质量的跨越，让森林卫士在这片土地安心的繁衍，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惠州篇章了。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的是，在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是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1: 嗯，我们来听听具体的一个内容了。
2: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

0: 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嗯，我们也是狠狠的期待住了这个爱达花城号的这个开始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了。那很多朋友就想知道啊，那他这个在这个游轮上啊，这个客房舒服吗？我们来继续来听一听殷世平的介绍。
3: 是游轮当中的中庭呢，是乘客乘坐游轮旅游的第一站，所以这里呢会领到一些房卡，上面会写着房号，当然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的层数。
4: 就来到了游轮的中庭，这里是乘客乘坐游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我们的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那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那如何在这么多的客房中找到属于我们的这一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你这里面是8甲板，可以坐到电梯直接到达我们的8甲板。到了8甲，这中间这里就有这块预留的这个标识牌，它在两边的这个墙壁上，它就会在这个区域能够显示你这边是单号还是双号。它会有个箭头，往小号是往右边走，往大号是往左边走，它会有明确的指示牌。
4: 那咱们这个房间离咱们现在应该不远了吧？
5: 对对，就很近了，就在前面。
4: 好，
5: 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现在可以进了。这就是我们的阳台房。
4: 那这样阳台房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船里性价比最好的一个房？
5: 对，这个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
4: 而且这个我看也有一个拉床，其实可以容纳4位乘客。
5: 对对对，如果这一家人，就是父母带着2个小孩子，他就可以住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那4个人他的船票，你住一间的话，你价格就会下来很多。
6: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5: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文化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4: 在游轮上的这个床垫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5: 啊？对，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游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它结合了各种人体学的相关的，它在设计中进行了优化，睡上去会感觉到刚好很贴合了你的整个人体曲线，舒适度是不错的。
4: 那像洗手间就这么小的空间，如何给它设计好，有没有什么讲究？
5: 所以说你看看它的台面，它现在分了3层，上面一层可以放牙具，下面可以放吹风机，虽然说空间很小，但是它基本的功能是可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使用需求的。大部分客人在房间里面可能待的时间肯定比卫生间里面待的多了很多，所以说重点把多余的这个空间省下来放在这个房间里面。
2: 嗯，我记住了，如果下次要去坐这个花城号的游轮的时候，我一定买这个刚刚说的阳台房。
3: 嗯，咱们再看，除了优化设施设备给乘客带来更舒适的体验呢，在这次的试航当中啊，工作人员还要在航行当中对客房的噪声等细节的问题啊进行检查调试，那么确保呢万吨巨轮的海上型室内的安静噪音小，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
2: 嗯，咱们具体来听听啊，
3: 接着
2: 是怎么说。
3: 是的，
6: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记者看到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 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震动噪声测试项目。
5: 这有四项

0: 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震动一些数值，然后再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继续进一步核实它的这个震动和噪音。
1: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摩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震动和噪声。
2: 邮轮对于客房的噪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此整个阳台房的门还有窗户都进行了特殊的设计。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我手里拿的是一个分贝检测仪，我们现在打开阳台房的门去听一听外边的环境音有多大。外边的分贝大概在68到71分贝。那我们现在就进到阳台房里，把门关上，在听感上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个噪音有没有一个标准？
0: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
2: 你看，像咱们现在在说话，这个正常的声音大小，它大概在60多分贝。房间安静的时候，要比人说话的声音还要小。
0: 是的，是的，它要确保你晚上休息的时候，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保证你的舒适度。
2: 那咱们可以说一下安静环境。
0: 好，我们大家不说话，我们现在先看看它的数值。
2: 基本控制在38、39，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呢？
0: 38、39是相当优秀的，夜深人静，就是连外面蛐蛐都没有这种声音，就是很安静的这种声音。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1: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斌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3: 你看这个试航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常规的房间啊，像刚刚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阳台房，它的这个噪音呢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都是特别的去定制的，玻璃呢都是双层的真空玻璃了。
4: 所以这次试航当中呢，各项的问题也都会针对性的进行优化和升级被发现。那么也期待着爱达花城号的试航呢，可以我们提前带大家了解这些客房的信息啊。
3: 对，
4: 当然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狠狠的期待一下。
3: 对，我刚已经狠狠的期待住了，我就听到他说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房间就是阳台房了。如果我去，我一定订阳台房。
4: 对，他上面也给你推荐了极致性价比，
3: 极致性价比啊。
4: 好了，最后呢，咱们把时间呢再看一下，跟这个大家都。也是速度与激情嘛，我们算是回应了今天最开始的一些诉求。
3: 是的啊，咱们来说啊，这个时间是回到了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的赛级汽油在新疆市正式的投入使用了。
4: 咱们前面说有张学机车，后面咱们说103号，那么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它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是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咱们来看看啊，这个汽车的这个汽油的标号啊，一般是指它骑的辛烷值。那么辛烷值呢，也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的参数，直接决定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输出的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那么此次投用的103号的赛级汽油呢，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那么产品研究的这个研究的法辛烷值是达到了103以上，较市售的98号的车用汽油高出了5个单位，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赛车发动机在它的高压缩比、高负荷的这种环境下发生的爆震的这种风险了。
4: 是的，赛车呢是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的一个状态，对于燃油的抗爆性和燃烧响应以及稳定输出能力啊，提出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呢，国内的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是依赖进口赛事的燃油，部分的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呢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了。
3: 所以咱们103号汽油来了。
4: 可谓是对于这个赛事以及整车的生产和

0: 后续的整个行业的发展呢是如虎添翼了。
1: 嗯，
0: 好的，来到时间是10:53，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呢暂时就聊到这儿，稍后11点是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
1: 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颈椎病又叫颈椎综合征，在我们的小小颈椎当中同时存在了骨髓、神经、椎动脉和交感神经，无论哪一方面受到压迫都会出现大问题的。忍无可忍再就医啦，可能是很多朋友对待慢性疼痛的态度。谁不知如果不在初期加以控制，慢性疼痛就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记忆力减退、情绪烦躁等多方面的症状，反过来又会加重了疼痛的程度，形成恶性循环。腰酸背痛的罪魁祸首就是坐得耐不喐了，令到整个躯体的重量都压在髋底部，压力分布不均匀，就令到腰、腹、背部肌肉下垂或者疼痛。颈肩、腰腿痛的发病，除了同日常的工作生活习惯有关之外，同寒冷、潮湿等等的气候变化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冬天来到的时候，颈部容易受凉，颈椎病发作就更加频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懂得怎样可以预防颈椎病，远离颈椎病。好了，今次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良好心情，第二方面就要注意保暖。冬天来的时候，颈肩部保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在夏天就不要对着电风扇或者空调直接吹，坐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要保护颈部，避免急转弯、急刹车或者突然扭颈。第三方面就要坐好每一分钟了。好多个朋友在办公室坐着的时候都惯了驼着背、蝦着腰、长时间低头伏案，令到颈椎处在长时间的向前屈的劳累状态当中，颈后肌就处在强直状态，违背了颈椎前突、胸椎后突的生理曲线。正确的坐姿应该是正确站姿和走姿的延伸，应该尽量拉近和工作台的距离，将台的高度调整到和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腰部应该挺直，双肩要后展，工作的间隙应该是随着呼吸做一些自然的提肩动作，每隔5到10分钟就应该抬头后仰休息一阵，令到头、颈和肩、胸部处在一个微微绷紧的正常生理曲线状态，并且要尽量避免头颈部过度前倾或者后仰。如果要描图或者绘图的专业设计人士呢，其实可以调整下工作台倾斜10到30度，可以减轻坐住的疲劳的。而臀部呢就要充分接触到椅面，可以经常用椅背顶住后腰作为休息。第四方面就是练好每一分钟了。长期低头伏案的工作朋友要注意动静结合，每工作一个钟头左右就要企起身做一些空间操，活动下四肢和颈椎，消除颈部肌肉和韧带的疲劳，防止劳累。好了，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其中的前4项，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肇庆市部分路段实施交通分流，请途经的车辆注意绕行。首先是为保障西排渠西湖路段湘涵升级改造工程期间群众的安全和施工安全，需要对西湖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分流的时间是即日起至6月16号，实施交通分流的地点是在西湖路的锦绣山和月兰湾11栋对面的路段。施工期间呢，对西湖路往西排路方向，也就是西往东方向南侧2.5个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敬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需要注意现场交通标志的指示，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那为确保新桥镇 Y017 乡道与 S273 省道交汇处的污水管网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现对新桥镇的 Y017 三角市至塘头路口的路段实施单边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即日起至2026年6月22号，具体的时间呢，以现场的实际施工进度为准。管制的范围呢，是在 Y017 三角市至塘头路口的路段实施单边的交通管制，白珠往新桥方向的车道保持正常通行，那么新桥往白珠方向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非施工车辆驶入 Y017 线的新桥往白珠方向的封闭施工的区域，请过往的车辆及行人经新桥镇雕路口提前绕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密节广场中庭顺利举行。本次的活动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集中展示科技助残的创新成果，传递社会关爱，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日前，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系列精准务实的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出海拓市场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近日，德清县在崇德文化广场举行涵养廉洁家风共建幸福家园家庭文明建设主题活动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主题活动，以多元互动的形式厚植廉洁根基，传递优良家风力量。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方案公布，5月19号开始报名。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4: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3: 哦，谢谢你啊。
4: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3: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4: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5: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6: 对一座城市而言，
2: 古树、池

0: 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4，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广东省于近日公布了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的试飞空域约10.24万平方公里，范围较此前的试飞空域增长了16%。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6号从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16号，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通车运营，该线路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的智能轨道交通线。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的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的环境、更实的举措、更强的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类分型的精准帮扶，继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的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呢，平台已将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了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还有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17号启动全国应用，该平台具有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的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的区域内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的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通过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的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的进出境澳门单牌车是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

0: 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的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三月底，我国已有 1199.8 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682.6 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的残疾人得到了基本的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 891.5 万人次，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的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6: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5: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6: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5: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6: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依然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

为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北京时间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会议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的世界纪录。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校地联动筑备考，携手共建促发展。鼎湖在天国字号名片，沙浦镇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学院校长李琴、副校长肖启清带队赴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参加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动员会，并开展调研座谈。动员大会上，李琴表示，自帮扶性托管工作启动以来，肇庆学院始终把广利实验中学的发展作为落实双百行动和县中振兴的重要任务，与鼎湖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与学校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同力同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帮扶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学校办学面貌持续改善，育人质量稳步提升，呈现出昂扬向上、蓄势突破的良好态势。周从祥表示，自肇庆学院管理团队履职以来，广利实验中学教学质量稳步跃升，师资队伍持续优化，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硬件设施不断完善。高校主导加政府保障加学校主体的区域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扎实推进，实现了高校与中学的互补联合，力争形成以高校引领、资源共享、学段贯通为特色的可复制的鼎湖经验。座谈会上，李琴表示，帮扶托管工作开展近一年来，大部分指标已超额完成，学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师生士气高涨，工作成效总体显著。他强调，肇庆学院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高校优质资源下沉，对学生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指导，同时提前布局招生工作，为广利实验中学争取到更多优质生源。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第四批，鼎湖区沙浦镇作为肇庆市唯一上榜乡镇，名列其中。肇石证明芡实，因肇庆所产的芡实颗粒大、颜色深、淀粉含量高、营养成分及水分更丰富，仅肇庆品类独有，故被冠以地名，称作肇石。沙浦镇盛产肇石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肇石的核心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据悉，目前沙浦镇共有79家肇石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和202户肇石种植户、2500多名肇石从业人员，年加工量达3.7万吨，其中出口外销占 36.4%， 国内销售占 63.6%。 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近年来，当地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大力推动肇石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与

0: 同时还将赵石与其他农产品有机融合，推出了芡实薏仁红豆茶、赵石米粉、赵石蛋卷、赵石曲奇、赵石代餐粉等系列网红药膳食品，并积极开通电子商务平台，推出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方式，扎实拓宽赵石市场销路。此外，赵石产业与农业生态观光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形成文旅融合新路径。目前沙浦镇赵石品牌建设项目普特赵石三产融合建设项目一期、金源赵石烘干加工冷藏提升建设项目一期、骏达赵石精深加工及冷链仓储建设项目一期已全部完工，建设进度达100%。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小规模迈向多元化，随着产业逐步升级，赵石已然成为沙浦镇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上回我哋讲到，宏时一见到陶李深啊，大吵大闹，话佢个死跛佬，怀疑佢假传咗圣旨，话自己唔见到皇上呢，佢就绝食到死为止咁样。陶李深呢，本来后生嘅时候啊，就系个好英俊嘅少年将军，可惜就因为只脚呢受个刀伤，所以而家就跛咗，行起路上嚟趌下趌下。但系平时佢好忌讳人哋嗌佢跛佬噶，一听到宏时咁样闹自己，佢下巴嗰度好深嘅伤痕啦，就不易察觉咁喐咗喐，就佢夹硬揿住心头窜上嚟个无名火，冷笑一声话：三爷，你如果安分一啲，我就当返你係三爷，如果你想发癫嘅，我就当你係癫佬。你喺度望出去睇下，嗰边冇几远嘅地方就係风华楼，再过一啲就丹宁居。我如果假传圣旨，我夠胆将你带嚟呢度咩？你想验圣旨嘅，而家圣谕在我手里头，你自己睇下係真亦或假。讲完之后，佢劈一声将张纸攞咗出嚟，一劈劈喺地下。宏时接过嚟一睇，哎呀，唔单止系自己父王嘅亲笔，上边啊真系冚咗玉玺大印。哎呀，呢张圣旨系真噶，冚唪唥都系真噶，冇咯。宏时佢玩完咯，霎时之间。佢求先啲嚣张气焰冚唪唥都冇晒啦，成个人死蛇烂鳝咁攞喺门旁边。陶李深睇一睇宏时嘅可怜相，好不屑咁对啲士兵话：三爷如果要水饮、要嘢食嘅，千祈唔好委屈佢。嗰边烂咗个玻璃，重新镶翻好，系咁啦，将佢压翻入去。讲完之后，咯咯咯，搭住对大皮靴咁走咗咯。于是呢间土屋又回复翻。

0: 原来嘅清冷。到咗半夜嘅时候，一位士兵行入嚟，同宏时点咗支蜡烛，又送咗壶热水过嚟，然后就退咗出去。跟住宏时仲听到好清脆嘅金属嘅碰撞声，佢知道个士兵又同栋门上锁啦。宏时呢下就真系心死啦，自己的确被关起上嚟啦，冇办法啦，佢只好静落心嚟，听任命运嘅摆布，狼吞虎咽咁食咗两块点心，唉，真系肚饿咯，饮咗大碗水，然后随手又攞条毛毡过嚟，冚住咗自己身体。佢心谂：冇啦，冇啦，自己今晚就要瞓啲咁嘅地方啦。正喺绝望之间，突然间洞门一响，一个人行入嚟，宏时即刻担高头一睇，哎呀，竟然系自己嘅皇阿玛。霎时之间，本来求先佢仲嗌住一定要见到自己皇阿玛，但系而家真系见到雍正啊，佢就好似一只受惊嘅野兽咁样，当堂成个人缩埋一嚿，缩埋喺矿里边。因为佢见到自己父皇今晚嘅神情的确不同寻常啊！佢双眼睇实自己嘅时候，已经有啲发蓝发绿，眼角啊微微凹陷，双眼里边闪住好似鬼火一样嘅光。佢个嘴角微微翘起，好似喊又好似笑，好似喺度讥讽又好似喺度发嬲。宏时从来都未见过自己嘅父亲会变得咁可怕，会变成一个咁嘅样啊！霎时之间，宏时慢慢坐翻住个身，佢好似发咗场噩梦咁样。过咗好耐好耐，佢突然间想起，系噃，自己仲未同父皇行礼请安，正刻就喺炕边嗰度一跪低就话：二神参见皇阿玛，头先二神糊涂啦，都唔知自己喺边，又唔知点样嚟嘅，所以一时间我就……雍正拧翻转个头对陶李心话：你出去先。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雍正亦都感到自己嘅声音有啲颤抖，佢嘅身体亦都系不停咁嚟震。但嗰阵，佢终于能够镇定一下自己，于是佢盘腿坐喺大炕上面话：你起身先啊，我哋坐低倾下偈。宏时听咗雍正嘅口气，似乎唔系咁严厉啦噃，甚至仲有一啲平日好少有嘅温和，唉，当堂佢心呢就安稳翻啲啦，叩头起咗身，喺门角嗰度揾咗张茶几仔坐低咗。原来雍正就带住干涩嘅语调对佢话：我听你嘅口气，好似你自己唔知道犯咗乜嘢罪，甚至仲有啲委屈系嘛？
1: 系啊，二神的确唔知道系咩回事，不过无论雷霆雨露都系君恩，二神并冇一啲埋怨之心嘅。我谂系咪我自己唔系好似啲细佬咁聪明，我系咪扮差出咗啲咩差错呢？但系二神自问我一向都尊敬父皇，爱戴神下，并冇咩大嘅过错噶。
0: 咩话？而家你仲敢讲话你冇咩大嘅过错？你仲敢讲话你爱戴啲父皇，爱护你啲细佬同大臣？你冇黑嘅心，你冇做过坏事咩？一听到宏时仲咁样狡辩，雍正心头嗰弯怒火一下子就烧上嚟，佢一拍大髀，几乎啊想发作。但是始终他都要忍住，跟住他用冷到令人发震的语气说：

八王以正嗰件案里边，你充当咗咩角色？你同你十六叔，仲有永顺承诺佢哋讲过啲乜嘢？你有冇接见过陈学海？跟住你哋又讲咗乜嘢啊？宏时开头听见雍正问话嘅时候，仲唔系点紧张噃？哦，原来八王以正呢件事啫嘛，佢觉得呢啲不过系陈年旧账，再攞出嚟讲有咩意思呢？点知后尾雍正一讲到自己曾经秘密接见过边个，哎呀，佢先知道有啲弊家伙啦，知道今日呢一关啊，似乎唔系几好过噶噃。于是佢吞吞吐吐噶嘛，隔咗咁耐。我唔系记得好清楚啊。雍正就话：咁我睇睇你，你有冇话过八王已经系祖宗制定嘅法例？而家议一议，重新同万岁提下醒，亦都唔见得系咩坏事。你番说话你有冇讲过？仲有，你话先帝同埋当今皇上都系圣明天子。万一后世出咗昏君，有八王议政能够主持废立之事，对江山社稷仲系有好处嘅。你番说话仲有冇讲过啊？哎呀，宏时点都估唔到，连自己最隐蔽嘅说话都被皇上查咗出嚟。刹那间啊，佢觉得背脊嗰度好似俾针吉咁，只好硬住头皮话：呢啲只不过系。孩儿当时有啲好蠢嘅諗法啫，我本来諗住恢复祖制係堂堂正正嘅事，咁而家皇上你係圣明啦，万一遇上个昏君坏咗江山咁点算呢？咁有八王议政喺度的确都有个保障㗎嘛，皇上你唔讲呀，孩儿至今都唔明白咁样做係错㗎喇。花言巧语，你都几识讲㗎噃，你唔使同朕炸底啦，你私自调八王入京，由教唆佢哋讲啲咁嘅说话，睿亲王唔同你哋串通，你就将佢安排到远远嘅路河铎嗰度去住，你一心一意惊住宏历会成为太子，自己估量你嘅才华德行都比唔上佢，所以先要控制八王，自己执掌上三旗，坐定摄政王嘅位，同佢平分秋色。你妒忌宏历系吗？宏时一听，马上摆手话：哎呀，阿嫲，哎呀，孩儿纵然不肖，又点会妒忌自己嘅细佬呢？你唔妒忌佢，好，咁就问你。你府邸嘅谢师爷而家喺边度？佢去河南、山东嗰啲地方又做咗乜嘢事？哎呀，问到呢一句啊，宏时啊真系惊啦！佢睇一眼皇上，又即刻拧开个头，惊住俾雍正刀锋一样嘅目光睇穿佢自己啊！佢两只手啊下意识咁捉住身下嗰张凳仔，惊住自己成个身啊会吓到跌低。过咗好耐先话：阿嫲嘅说话，孩儿听得唔系好明白。我府邸嗰度的确有个谢师爷，但系前嗰排佢得咗热病死咗咯噃。恐怕佢得嘅唔系热病啩？佢联络啲匪徒，两次截杀宏历，啲事情冇办好，佢自然就唔能够留喺世上咯。你唔使申辩，朕如果冇真凭实据，唔通就一立乱讲呢番说话？你府邸嘅邝师爷比呢个谢师爷聪明得多，佢惊住自己做谢师爷第二，所以寻日下昼就收咗你一次当铺嘅钱，諗住逃之夭夭，点知俾逃离心捉住咗，佢把口都冇你咁硬啊！将你镇压朕同宏历嘅法器，连同你勾结巴汉格图喇嘛谋害你皇阿玛性命嘅事，佢冚唪唥招供晒。朕问你，而家你仲有咩可以狡辩嘅？宏时听到呢度啊，真系崩。

唔会啦，但系佢最后仲系想反佢一击，狂叫话：哎呀，王阿嫲，王阿嫲，你千祈唔好立乱听人讲啦，你讲嘅一定系横理。唉，我睇佢系见我主持尹松谦嘅事，见父王你俾咁大嘅权力我，心怀不满，又妒忌我，咁先諗个局嚟陷害我㗎咋，个谢师爷一定係俾佢买通咗，而家个邝师爷都系啊。王阿嫲你信我，你信我啊，呢啲事真係唔关我事，我冇諗过害你啊。你諗下我平时对你咁孝顺，我点会害你啊，受伤。横事啊横事。到咗而家你仲要做戏俾你阿嫲睇。宏力睇你开脱讲咗好多好说话，你而家反而嚟诬陷佢。你真係算你个大好人啦、啊。你啲事讲出嚟都使人发指。你驚咗龙科都揭发你下令闯宫呢件事，所以就叫人要佢咩土布袋。你驚阿奇娜急起上嚟將你嘅丑事养出嚟，就遣散咗佢家人，仲专登唔俾人同佢医病。你呢啲係咩行为呀、啊、吓、啊、你逼死咗阿奇娜，宁愿要你阿嫲背上不义嘅罪名，背上杀帝屠杀功臣嘅罪名。你仲算是个人咩？上天真系白俾咗你呢一张人皮啊！你照下副镜，睇清楚你个样，你个样里边仲有一啲嘅人味咩？你仲似一个人咩？吓、啊！张廷奴科场作弊系受咗你个委托先至做嘅，但系事情败露之后，佢被处以腰斩。你嗰陣时成日围喺朕嘅身边，点解一句说话都唔同佢讲，甚至一句减刑嘅说话都唔同佢讲？好似你啲咁嘅衰神，做坏事一啲章法都冇，边个人跟住你呀、啊、唔会留翻一手啊，边个人会去替你卖命啊？面对住雍正呢番嘅责备，宏氏真係彻底失去咗信心，但佢成个都摊喺地下嗰度，跪喺地下。雍正嘅呢番话好似一个个天上嘅响雷，猛烈咁撞击佢身上，使佢本嚟脆弱嘅心早就支持唔住囉。佢擘大眼，好似想搵乜嘢可以依托嘅嘢。但係呢间空狂狂嘅屋，除了那支忽明忽暗的蜡烛和这一位冷酷到不动声色的皇帝之外，还有点什么呢？忽然之间，宏氏发出一阵好像野狼一样的悲叫，他一边喊一边叩头说：王阿嫲，王阿嫲，你一向姓名啊，你头先讲嗰啲都系人哋散布出嚟嘅谣言，佢哋陷害紧你嘅仔啊！我嘅好阿嫲，你自细睇住我长大成人，我就算点冇良心都做唔出啲咁嘅事。唉，系个冇胆量嘅人，阿嫲，阿嫲，唔到你咁都唔知咩？我边有啲胆做咁嘅事情啊？雍正睇实佢，冷冷咁睇实佢，无论宏氏点样喊，但係佢心里面对呢个仔再冇半点嘅同情之念。佢叹一啖气话：其实朕一啲都唔姓名，杀张廷奴嘅时候，朕就已经知道你同佢有警棍，朕亦都知道真正偷史提嘅人除咗你之外冇第二个。
就是你一句说话都不讲。

我净系觉得你呢个人好忍得。佢嘅事情过咗之后，连朕自己都觉得处置得太狠，所以从嗰个时候起，朕就下旨废除腰斩之刑。咁样既系为咗张廷禄，亦都系为咗宽恕自己嘅心。隆科多搜查宫禁嘅时候，朕已经对你好警惕；八王议政嘅时候，朕觉得你好暧昧，仲以为你好似赶住要同八王分一杯羹。但系谂嚟谂去，总系觉得你毕竟系朕嘅亲生仔，得宽容赐且宽容。朕当时曾经谂过，或者真系俾你掌一掌权，你就会安分一啲，就好似只狗喂饱咗佢，佢都唔会咬人噶啦。点知？点知你竟然咁狠心，先谂住杀个细佬，继而又要杀个老豆。你简直系天下间最贪婪、最暴戾嘅衣冠禽兽啊！宏时听到父亲讲呢番说话，知道呢个时候自己再唔搏命求情啊，好可能会冇命噶啦。于是佢跪喺地下，向雍正爬前咗几步，大声咁喊住话：哎呀，我嘅好阿嫲，我嘅好阿嫲，你是我的父亲来的，我是你的亲生仔啊。你怎能够听人家的谗言呢？你刚才说那些，哎呀，有些事的确是疑神做的，但很多事呢绝无其事，是人家无中生有的。阿嬷，你信我，你信我啊。雍正带着很鄙夷的神色说，你有冇听人讲过，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你身为皇阿哥，你系万岁之下千金之体，你如果唔为非作歹，边个够胆嚟喐你一分一毫？又边个嫌命长嚟离间我哋嘅父子之情啊？朕实在太宽容你，太宽纵你。朕在你面前的确当不起姓名这两个字，但是朕以为讲句精明咁都不为过吧。如果我没充足的证据，朕怎会容许他们半夜将你捉来这里？朕假如不顾念父子之情，点会唔将你交俾六部以处明正典刑啊？宏时嘅精神提防，被雍正嘅连番攻击之下，已经全面崩溃啦。佢成个院喺地下嗰度痛苦万分噶嘛，阿嫲，阿嫲，好阿嫲，你开下恩啊，你开下恩啊，再听下一句说话。是的确糊涂啦，听见得下人梳摆。我以为杀咗宏历，我就占定太子呢个位㗎啦。所以先有妖法，所以先叫人用妖法嚟害下佢嘅啫。但係河南追杀佢嘅事，係下面啲人做完之后我先知㗎咋，唔係我諗出嚟㗎。阿嫲，阿嫲，你是不是要将儿子交给六部议罪啊？哎呀，阿嬷，你千祈不要这样做啊，那我死都没面子，阿嬷。雍正见到他喊得这么凄凉，在这个时候，在自己大通脾气发完之后，不禁对这个仔有些恻隐之心，看着他喊到声的可怜样，他自己的眼泪亦都忍不住夺眶而出。他突然间想起宏时细个时候的样子，当年他们几兄弟争皇位争得很激烈的时候，雍正被削职回府，他的心情非常之郁闷，于是每一日呢就是哄宏时和宏历两兄弟玩。有一次

0: 原谅佢，仲可以俾佢继续作恶落去咩？一谂到呢度，头先一闪念间嘅亲情，即时就俾宏时疯狂嘅夺的欲望吓到。如果听任佢留翻条命，佢好可能会继续危害社稷。唔好讲后世啊，而家自己就冇面去面对群臣，面对张廷玉，面对放爆你啲老臣子啦。佢哋会话自己处事公平咩？佢哋个心仲会服自己呢个皇帝咩？以后睇到正大光明呢块牌匾嘅时候，自己会唔惭愧咩？嗱，各位，咁究竟雍正諗住點樣處置宏時呢？欲知後事如何，我哋聽日再講啦。
1: 各位聽眾朋友，今日嘅小說連播到呢度結束啦，多謝你嘅收聽，再見。

分区一应俱全，针灸、推拿、艾灸、拔罐、中药熏蒸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开展，精准应对肩颈腰腿痛、中风后遗症及慢性病调理等常见病症。专科团队坚持中西医结合，个性化施治，以简便现年的特色服务，切实破解群众睇病难题。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扎实中医特色建设，中心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改革，做强临床特色专科，拓展中医日间病房等创新服务内涵，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方便可及、优质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以改革实效，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北京时间13:30。
1: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2: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凡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1: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5月16日，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5月11日至14日，肇庆市经贸代表团赴越南河内、海防两市开展经贸交流活动，政企联动出海拓市场，取得丰硕阶段性成果。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刘金波参加活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狠抓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意向合作尽快落地，同时搭建长效合作平台，强化产业对接，提升市场适配能力，加强常态合作，继续完善服务保障，筑牢企业出海防线。5月16日，由肇庆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以科技赋能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肇庆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行，市领导吴抱水、何琴琴出席活动。活动吸引残障人士及其亲友、社会各界人士等1200余人参加，共派发500多册政策宣传手册，向600余名群众提供政策解读、康复咨询等服务。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副市长谢桂坤出席活动。5月17日上午，由广东省文物鉴定站、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市博物馆承办的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月鉴真公益行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第一季度全市水饮料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实现产值 5.51 亿元，同比增长 18.3%， 延续稳健发展态势。依托西江及区域优质水资源，肇庆正将水饮料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目前全市拥有水饮料归上企业21家，产品涵盖饮用水、果汁饮料、酒类、乳制品等领域，主要分布在端州、鼎湖、高腰、四会及肇庆高新区等东部片区。2025年全年，全市水饮料归上企业累计完成产值 44.8 亿元。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三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 1.2 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 3.3 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

0: 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 6.2 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据网络平台数据，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7日，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日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以色列媒体17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泰国媒体17日报道，曼谷16日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校地联动助备考，携手共建促发展。鼎湖再添国字号名片，沙浦镇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学院校长李琴、副校长肖启清带队赴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参加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动员会，并开展调研座谈。动员大会上，李琴表示，自帮扶性托管工作启动以来，肇庆学院始终把广利实验中学的发展作为落实双百行动和县中振兴的重要任务，与鼎湖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与学校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同力同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帮扶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学校办学面貌持续改善，育人质量稳步提升，呈现出昂扬向上、蓄势突破的良好态势。周从祥表示，自肇庆学院

管理团队履职以来，广利实验中学教学质量稳步跃升，师资队伍持续优化，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硬件设施不断完善。高校主导加政府保障加学校主体的区域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扎实推进，实现了高校与中学的互补联合，力争形成以高校引领、资源共享、学段贯通为特色的可复制的鼎湖经验。座谈会上，李琴表示，帮扶托管工作开展近一年来，大部分指标已超额完成，学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师生士气高涨，工作成效总体显著。他强调，肇庆学院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高校优质资源下沉，对学生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指导，同时提前布局招生工作，为广利实验中学争取到更多优质生源。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第四批，鼎湖区沙浦镇作为肇庆市唯一上榜乡镇，名列其中。肇石证明芡实，因肇庆所产的芡实颗粒大、颜色深、淀粉含量高、营养成分及水分更丰富，仅肇庆品类独有，故被冠以地名，称作肇石。沙浦镇盛产肇石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肇石的核心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据悉，目前沙浦镇共有79家肇石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和202户肇石种植户、2500多名肇石从业人员，年加工量达 3.7 万吨，其中出口外销占 36.4%， 国内销售占 63.6%。 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3.65 亿元。近年来，当地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大力推动肇石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与此同时，还将肇石与其他农产品有机融合，推出了芡实薏仁红豆茶、肇石米粉、肇石蛋卷、肇石曲奇、肇石代餐粉等系列网红药膳食品，并积极开通电子商务平台，推出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方式，扎实拓宽肇石市场销路。此外，于一体的产业链形成文旅融合新路径。目前沙浦镇肇石品牌建设项目于一体的产业链形成文旅融合新路径。目前沙浦镇肇石品牌建设项目普特肇石三产融合建设项目一期、金源肇石烘干加工冷藏提升建设项目一期、骏达肇石精深加工及冷链仓储建设项目一期已全部完工，建设进度达100%。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小规模迈向多元化，随着产业逐步升级，肇石已然成为沙浦镇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欢迎收听收看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与法里面同大家讲下宠物这个话题啊。突然之间思琪会讲宠物的呢，因为在

0: 日前嘅时间咧，就有朋友咧吓，就发咗张相俾我，知我好中意呢种小动物，咁然之后发张相俾我，诶，你要唔要养啊？我送俾你啊！大家估下咩动物啊？估唔到思琪会中意呢啲动物咁冷门噶，其实唔算冷门噶，因为近年嚟咧饲养啲蜥蜴啊，或者蜘蛛啊，或者蛇类啊呢啲异宠咧，可以讲话成为部分爱宠人士嘅新选择吓。冇错，思琪中意嘅唔系蜘蛛，唔系蜥蜴，系蛇。我觉得真系好得意，颜色又好靓咁样。咁但系咧，当时我嘅第一反应咧，当然中意啦吓。然之后我想下，如果我养在屋企嘅话，当然会有个缸去养佢，或者个笼去养佢啦。咁如果蛇肯定用缸啦。咁但如果走出去，走咗个隔篱屋，咁点算咧？吓，人哋会唔会告我呢？或者影响到邻居呢？所以我第一时间可能会喺企喺呢个立场，去考虑好多嘅方面，适唔适合养。冇错啦，依家咧喺啲住宅小区里边，如果去饲养一啲异宠，会唔会咧骚扰到、侵害到邻居嘅安宁咧？吓，今日讲嘅就系呢啲异宠嘅饲养咧，我哋需要注意嘅，以及相关涉及嘅法律法规。咁呢一起咧就因为咧喺住宅里边饲养大量嘅宠物蛇，引发嘅双邻关系嘅纠纷案件。咁呢个纠纷案件最后嘅判决系点样咧？可能听到呢度咧，有啲朋友觉得。其实咩宠物都好啦，即系攻击性冇嘅情况之下，当然啦，养呢啲蜥蜴啊、蜘蛛啊，可能都系冇毒嘅，咁样有毒当然唔得啦吓。咁样嘅情况之下，如果我唔放出去，我饲养好，唔影响到人，应该冇问题，我自己个人嘅自由咁样。咁但系有啲人就讲啦，咁万一走出去咧，咁样好啦，咁我哋睇下今日嘅真实案例，以及了解相关嘅法律法规。
1: 身边嘅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下午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其实讲到养宠物啦，吓唔单止系异宠啦，如果啲狗狗咁样啦，可能佢比较中意叫啊，开心又叫下，唔开心又叫下，有人嚟叫下嘅时候咧，可能会影响到邻居嘅话咧，邻里关系可能瞬间变紧张，咁所以咧呢啲异宠就更加自然啦吓。我哋首先睇下今日嘅真实案例先。严某同陈某等13人就同黄某、张某啦，佢哋系同一个小区嘅邻居。咁喺2024年初开始吓。黄某同张某咧就喺佢哋居住嘅房屋里边饲养咗啊，佢就夸张啲吓，70多条嘅玉米蛇等呢啲宠物蛇，咁并且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展示啦，仲有销售添。好啦，咁随住饲养嘅规模扩大，屋里边咧仲经常散发一啲异味出嚟。好啦，咁大家知道啦嗬。饲养蛇类咧，可能会造成一个蛇类逃逸嘅风险啦，就公共卫生嘅安全啦、防疫隐患啊等等呢啲咁样嘅隐患，所以咧引发咗成个小区居民嘅恐慌啦，普遍恐慌同埋强烈嘅不满。确实啦，佢呢种情况咧系比较之严重。我哋睇翻落去啊，严某同陈某等人咧就认为黄某仲有张某系未征得有利害关系嘅业主嘅同意，将自己嘅住宅用于玉米蛇嘅繁殖啦、仓储啦以及网络销售。这个其实喺实际上面咧已经开展咗经营活动，亦都违反咗业主不得擅自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咁样嘅规定，而且饲养大量嘅宠物蛇，导致到小区居民咧处于恐慌当中，生活安宁咧做到破坏。咁讲到呢度咧，其实插一句啦，吓，确实如果系蛇类嘅话咧，当时我都考虑一样嘢。虽然你嗰条宠物蛇可能系冇毒，但系有啲人咧会好恐惧嘅，对于蛇类佢哋系好惊嘅，无论有冇毒都好，所以咧亦都会造成邻居嘅一个恐慌同埋骚扰。好啦，确实，咁但系黄某同张某佢哋嘅谂法系点样咧？他们就认为饲养宠物蛇是他们个人的自由，而且饲养的宠物蛇无毒，而且

并未影响到他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没有宠物蛇去吐日先，所以呢大家都谈不上，双方协商无果。之后严某和陈某等13名的小区居民就将黄某和张某起诉当地法院，请求他二人即刻清理清除屋里面饲养的宠物蛇，不可以将上述的房屋用于养殖销售宠物蛇。咁到底系咪冇影响到邻居，即系冇令到呢啲宠物蛇逃逸，又或者咧啊冇毒咁样就可以自己个人嘅自由去饲养呢？好啦，我哋睇翻法庭嘅判决先啦。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不动产嘅相邻权利人应该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仲有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嘅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嘅关系。咁居民喺住宅小区里边饲养宠物，应该优先保证人嘅居住环境，仲有和谐安宁。咁另外睇翻被告同张某同黄某啦，佢哋喺住宅嘅小区里边饲养大量嘅宠物蛇，咁样嘅行为已经超出咗饲养一般宠物嘅界限同普遍嘅一个普通邻居嘅接受程度。呢个亦都系严重影响咗邻居嘅生活安宁，破坏咗小区和谐嗰个人居环境。咁确实啦，对于公序良俗嘅话系有违咗，亦都系背离咗文明和谐友善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是法院审理之后的认定。同时被告黄某、张某在案涉的一个住宅内饲养宠物蛇，并且通过网络去发布销售的讯息，亦都有进行交易的这个举措。这个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家庭去饲养宠物的范畴，所以实际上面已经属于将这个住宅用于经营性的活动。好了，我们这个时候搬出法条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的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成为经营性用房。既然这样的话，业主将这个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就除了遵循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则之外、规约之外，应该是经过有利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所以这件案件当中，被告两名被告黄某和张某冇任何举证嘅证明，吓佢哋行为已经系征得包括原告在内嘅有利害关系业主嘅同意，所以佢哋喺呢个住改商吓呢个行为上面已经缺乏合法嘅一个依据。听到呢度，可能有朋友就谂：如果我养一条蛇咧，或者一只蜘蛛咧？好啦，你呢个问题暂且等一等先啦，听埋呢个案情落去先啦。呢件案件审理过程里边啦，鉴于被告黄某、张某嗰个行为系具有现实性、仲有持续性、紧迫性，所以法院咧对于呢两名被告嘅先行作出行为嘅一个保全裁定。咩意思呢？就喺判决之前咧，即刻责令两名被告喺15日之内要清退住宅里面嘅全部宠物蛇，并且唔可以再将呢间房屋用于养殖、仓储，仲有销售宠物蛇。好啦，这个判决落咗嚟之后咧，其实两名被告咧都觉得当时的情况下觉得很抗拒，但是法官也是详细去解释讲道理，就说两名被告都意识到自己自身的行为那个违法性以及对伦理关系的损害，主动履行了行为的保全裁定，将所有所饲养的宠物蛇全部清理了。原告呢陈某和严某等人鉴于危害状态已经消除，所以最后他们也自愿申请撤回起诉。法院经过审查是裁定准予原告撤诉的。其实相邻的话，邻居的话最好握手言和就最好了。这件案件的裁定在裁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撤了起诉，法院也准予，所以也算是握手言和的一个最好结果了。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回来生活与法，刚刚在篇中的时候讲解到这个案情的时候，就思琪随口问了提问了一句，帮大家提问了一句，如果养一条蛇咧堆唔得啊，吓商业性质去销售亦都唔得啊。咁如果一条咧自己玩一下啦，一只蜘蛛咧或者一只蜥蜴咧咁样，其实属于个人饲养。

的话呢，是不是就算是这些这样的异厂都好啦，邻居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包容呢？这样好啦，我们解释返这个问题先。其实饲养宠物呢确实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有前提的，是不可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有社会公共利益为边界。相较于猫猫狗狗等这些常见的宠物，一些蛇啊、蜘蛛啊、蜥蜴啊这些异宠呢，其实更加容易引发普遍的恐惧心理。因为有些人真的很害怕，无论有没有攻击都好，可能有些蜘蛛呢我知道很温柔的。有些朋友呢都会有喜欢，曾经都有粉丝跟我讲过他很喜欢蜘蛛，但是对于蜥蜴来讲简直是一个毁灭性的恐惧。是啊，没错，所以各人是不一样的感受。好啦，咁呢个饲养条件呢亦都可能涉及特殊嘅温控啊，或者卫生啊、安全啊呢啲要求嘅。特别喺人口密集嘅住宅里面啊，楼内嗰个饲养呢一类嘅宠物嘅时候呢，饲养人呢应该负有更加高审慎嘅管理，仲有安全防护嘅义务，千祈唔好俾佢哋逃逸啊。一旦因为饲养的行为，即就算不逃逸都好，可能会有些异味，大家知道可能动物会有异味，或者噪音，有些狗狗的噪音，或者逃逸，这个风险是最大的。这个公共安全的隐患对于双邻方那个邻居的安宁或者安全造成现实的困扰，这样的话就构成对于双邻权的一个侵害。其实邻居之间呢，之前思琪做了很多案例里面呢都有是了解过，我们一起了解过很多很多的矛盾纠纷会出现。当然啦，听众也都会在思琪的工作微信上发过信息跟我谈过这些相关的话题。所以其实邻里和睦其实很重要的，也都是社区和谐基础。每个业主在享受自己权利的同时呢，应该自觉去遵守、履行、维护公共的秩序，尊重他人权益的一个义务，有这样的义务在这里。那对于可能会影响到伦理关系的一些重大行为，我觉得首先要跟一个双邻方去主动沟通先，跟你的邻居主动去倾倾偈，寻求理解和同意。那如果真的协商不到的情况之下呢，或者通过物业啊、社区啊，那最后法律途径去理性去解决。当然啦，为了一起去共同营造安全、安宁、和谐的居住环境啫。好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日同一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0: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九二九。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
4: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爸爸，爸爸，今天学校就

0: 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3: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社会市持续开展慧心学长关爱未成年人心理服务项目，为青少年送上尊严温暖的心理关怀。在社会市大沙中学的心理游园会现场，十组心理科普游戏摊位依次排开，内容覆盖亲子关系、同伴交往、学习动力、职业探索等多个维度，让同学们在轻松互动中读懂内心，积蓄成长力量。其中放书人探索工以绘画方式引导亲子对话，拉近彼此距离，拒绝模范工和动机分拣员等摊位将聚焦沟通技巧与学习内驱力，帮助学生破解日常困惑。围绕考试焦虑、自我认知等主题设计的体验环节，亦都让同学们在游戏中释放情绪，明确方向，现场气氛热烈，大家

0: 在闯关挑战中强化了心理健康意识，掌握了实用的心理调息方法。除沉浸式体验外，活动还设置了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与小程序宣传摊位，详细介绍服务内容与求助渠道，鼓励青少年在学习就业、身心健康、困难救助、法律救援等方面遇到困扰时，勇敢拨打12355，让这条热线成为想得起、找得到的心灵驿站。从趣味游园到深度社团课堂，从情绪疏导到关系建构，这场精准对接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活动，让心理关怀变得可感知、可触摸、可运用。活动主办方表示，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紧扣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推出更多针对性强、形式生活的服务项目，全力营造安全、温暖、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持续策略慧心学长这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守护品牌。近段时间，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连收到群众自发送来的锦旗，一面面锦旗背后是该中心持续深耕中医特性、用心守护群众健康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靠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将中医康复、疼痛理疗、慢病管理兼预防保健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不断优化科室设置，升级诊疗设备，坚强人才队伍。2026年2月，中心成功入选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特色专科第一批培育建设名单。如今全面提档升级的中医馆内，中药房、针灸室、康复理疗室等功能分区一应俱全，针灸、推拿、艾灸、拔罐、中药分蒸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开展，精准应对肩颈腰腿痛、中风后遗症及慢性病调理等常见病症。专科团队坚持中西医结合、个性化施治，以简便现年的特色服务，切实破解群众睇病难题。社会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扎实中医特色建设，中心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改革，造强临床特色专科，拓展中医日间病房等创新服务内涵，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方便可及、优质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以改革实效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

0: 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5: 你准备好未啊？
6: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5: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6: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5: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7: 走走停停好风景，我哋一齐出发啦！
8: 各位老友，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之前我哋同大家介绍过啦，我哋即将会喺端州区有开展一个第三届嘅萤火嘉年华，就系喺5月20日开幕嘅。喺今日我哋嘅节目非常之荣幸咧，就请嚟咗两位嘉宾，佢哋就系喺呢个萤火嘉年华上边咧，系会负责喺科普方面嘅相关嘅工作嘅。咁啊，譬如啊，教下大家点样去做下自然笔记啊，点样去观萤火虫啊等等。哇，咁我哋咁难得请嚟呢两位嘅重磅嘉宾，当然我哋要揸紧时间同佢哋要学习学习啦。我哋先介绍一下先，我哋分别请到嚟自端星自然嘅花花老师，花花老师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9: Hello， 各位观众下午好。
8: 系，仲有咧就系请嚟咗嚟自端星自然嘅山哥，山哥老师你好。
10: 好，各位听众。
8: 系啦，两位老师咧，平时都系系咪习惯咗系对自然嘅方面会比较多，所以两位都系比较斯文嘅人、哦。
9: 系咩？
8: 系啊，
9: 今日上电台，所以斯文啲。
8: 真系平时唔系真相唔系咁。
9: 平时咧就会即系着得运动啲啦，因为毕竟去户外。
8: 野外哦，
9: 系
8: 啊。嗱，我哋今次嘅第三届嘅萤火嘉年华就系5月20日开始啦。咁我想首先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啦，嗬，喺呢一个嘉年华上边咧，会有一啲乜嘢同自然有关嘅活动可以俾我哋啲市民去参与嘅咧？
9: 我哋咧就组织咗咧有9场嘅亲子户外活动
8: 啊。
9: 咁咧就会喺龙溪栈道嗰度咧就观赏下我哋龙溪周边嘅一啲植物啦，咁植物入面咧，亦都會有好多我哋嘅一啲本土嘅小動物。
8: 小動物
9: 係啊，有啲小動物咁樣咧，就所以大家要多啲留意一下公眾號同埋我哋端星自然公眾號，
8: 哦、
9: 因為呢個都係免費嘅公益活動嚟嘅。
8: 一端星自然，你哋自己有一個公眾號，亦係會有介紹呢啲活動嚇。
9: 係
8: 端係端州嘅端。
9: 對，
8: 星是星星的 星
9: 啊，是端星自然，
8: 自然就是自然，大自然那个自然，
9: 是啊。
8: 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入这个公众号那里了解一下、介绍一下这些活动的详细情况。
9: 是啊，
8: 花姐你继续介绍一下、
9: 不
8: 好意思打断了你。
9: 没事、反正很开心、今天过到来这里，因为呢看萤火虫也都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希望大家都会踊跃参加，因为这次的活动也是公益免费的、我们现场到时就会有很多导师去跟大家介绍，有很多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叫 Sam 哥哥介绍一下，到时天记你可以随便去问一问因为 Sam 哥呢对那个昆虫类是比较熟悉、我们就主要是负责带队和一些亲子的互动的、
8: Sam 哥，麻烦你又继续一下，续住花姐刚才的话题咧，介绍一下在这个活动里面我哋可以怎样接触到几多个大自然的部分咁啊？
10: 系啦，咁先有啲注意事项，大家可以了解啦。由于都对咗五月呢个雨季啦，大家去留意你嘅衣着着装系嘛，最好带避雨衣啦，因为随时都会落雨噶嘛。但系有一句话咧，就系冇唔啱嘅天气，只有唔啱嘅衣着。你着啱咗衣着咧，

0: 即使有啲有時落雨咧，只要唔係好大雨咧，都可以從繼續去户外活動嘅。
1: 啊、
0: 但要留意嘅係，因為户外生態咧，肯定依家夏天啦，肯定要注意。大家可能好熱啊，會著短袖啊，
1: 係
0: 都建議大家著一啲比較薄嘅長袖衣物啦，起碼可以防蚊啊嘛。
1: 哦，
0: 你有啲長袖嘅衣物，你起碼可以防蚊，就可以繼續開心咁去遊玩户外大自然啦。
1: 對對對。
0: 咁仲有今年咧，唔知道大家刷視頻可能刷到好多蛇出沒啊，大家有冇留意？
1: 哦、有，我都有聽講過。
0: 無論居家啲蛇會入到居家，所以大自然咧有蛇係好正常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唔好淨係掛住睇風景啊、睇螢火蟲啊，可能你著對好啲嘅鞋啦，厚啲嘅鞋啦，
1: 唔好著人字拖。
0: 係啦，户外可能大家覺得好熱啊，著嗰啲洞洞鞋啊，或者著拖鞋啊，其實都係比較危險嘅，
1: 保護好啲啊。
0: 今年蛇始終都係比較多嘅，
1: 同
0: 埋要注意腳下唔好行入啲草叢啦。因為你去到龍溪產道，其實有啲已經做好咗嘅路嘅，咁就已經行嗰啲水泥路啊、硬地路比較好啦。
1: 哦，
0: 行啲危險嘅地方，因為始終有風險。
1: 明白。咁Sam 哥咧，啱先就同我哋介紹咗係要參加呢個活動，首先喺著裝方面嘅準備，真係好細心。咁睇嚟喺參加呢個活動都需要提前有一啲了解，對大自然有啲了解啦，多多少少啊。冒然去嘅話，可能我哋嘅收穫就會比起有準備咁樣去嘅話會少啲。咁喺轉頭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請花花老師同Sam 哥咧，同我哋詳細介紹一下我哋呢一次嘅螢火嘉年華，我哋可以點樣去接觸到更好咁樣去了解我哋嘅大自然。咁我哋先聽一首歌先，轉頭我哋就詳細。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好，我哋再介绍一下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系以即将要开幕嘅第三届萤火嘉年华为主题嘅。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嚟咗端声自然嘅两位老师啦，分别系花花老师同埋 Sam 哥老师嘅。咁我哋刚才咧就已经系请教咗 Sam 哥一啲关于睇萤火虫一啲最基础嘅准备功夫啦。咁我哋想要问嘅问题其实都几多下噶。好似近段时间就比较多雨啊，咁我哋去观察萤火虫系雨天容易观察到啊，定系晴天容易观察到呢？
2: 其实萤火虫咧雨天都会出现嘅，只要唔系太大雨咧，一般小雨、中雨咧，萤火虫都会出门嘅。就好似上年第二届萤火虫嘉年华，我哋都喺龙溪栈道嘅活动咧，带住亲子咧，都系落雨嘅，基本上五月份好多时都系落雨，但系都见到好多萤火虫嘅。
1: 哦，即都唔担心话近段时间嘅天气唔好会影响到嗬？
2: 系啦，只要唔系天气恶劣到人出唔到门咧，基本上都有机会睇到萤火虫嘅。
1: 哦，咁萤火虫咧，我哋见到佢一闪一闪，其实佢嘅发光系因为佢身体嘅乜嘢变化会令到我哋睇到佢有光嘅咧吓？其实我虽然见过萤火虫好多次，但系我冇研究过呢个问题，我好好奇。
2: 系啦，因为萤火虫佢体内有啲发光素啊，咁佢做一啲化学作用咧，佢就会可以发光嘅。但系萤火虫咧，其实系有毒嘅。但我哋捉佢咧，摸佢咧就唔会中毒嘅，因为佢毒喺体内嘅。但系当然啦，大家亦都唔好去捉萤火虫啦，因为萤火虫佢本身就系好脆弱，佢生命亦都好短嘅。大家之所以中意萤火虫咧，就系中意佢好浪漫系嘛，
1: 点
2: 样发光，特别喺漆黑嘅大自然入面咧，突然好多嘅光点咧，呢个好浪漫。所以我哋去观赏萤火虫咧，尽量系用眼去观赏，就唔好去捉佢哋。
1: 嗯，系啦。咁如果我哋要去参加呢个活动去观赏萤火虫啦，我哋要唔要带啲乜嘢嘅工具啊、设备啊，要做啲乜嘢嘅准备啊，先至会更好咁样去睇到佢哋咧？
2: 系啦，萤火虫因为要夜晚你先睇到噶嘛，除非你要提前了解个萤火虫，如果唔系你日头见到萤火虫佢唔发光，其实你都未必知道系萤火虫，
1: 见到都唔识佢，
2: 因为见到你夜晚见到发光先萤火虫，所以意味到夜晚你要带住照明工具咯，头灯或者电筒，但系咧。你用燈光嚟照螢火蟲嘅話咧，基本上佢就唔會，佢遇到光咧，螢火蟲好大機率佢就唔會發光，你就睇佢唔到。
1: 咁噶？
2: 係啦，一般專業觀螢火蟲嘅燈光咧，我哋一般用紅光嘅，一啲特製嘅紅色光嘅，咁就唔會太影響螢火蟲。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個問題，因為你夜晚去到户外，你唔帶電筒咧，你唔知你腳邊
1: 睇唔到路
2: 蛇啊、路啊，係嘛都要睇噶嘛，所以。安全原因啦，你都要帶住一個照明嘅比較好嘅手電筒啦，或者頭燈啦，係照住路。你要喺安全嘅情況之下觀察螢火蟲。但你見到螢火蟲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停低，將你嘅電筒熄咗佢，咁就可以觀賞一陣。但又唔好見到螢火蟲咧，就唔好大聲嗌，因為喺即係好多人可能好興奮啊，好少見到螢火蟲。
1: 肯定，
2: 即係佢又好興奮會大叫啊。
1: 嗯。
2: 但係喺户外咧，最好都唔好大叫，因為夜晚咧，除咗螢火蟲出沒咧，其實好多野生動物咧，佢對聲音係好敏感嘅，即係又唔好驚擾到其他嘅野生動物或者昆蟲啦。我哋可以安靜咁去觀察咯。
1: 咁係，之前我哋就做過一啲觀鳥嘅專題啦。咁我哋知道雀仔都係對聲音係比較敏感嘅喎。好容易會嚇親佢哋，影響佢哋嘅生活。咁螢火蟲佢聽覺敏唔敏感㗎？
2: 螢火蟲佢對聽覺係唔會影響佢嘅，但係主要係對燈光。但係因為除咗螢火蟲咧，大自然仲有其他昆蟲啊，譬如夜晚其實啲雀仔就喺嗰啲樹上邊瞓緊覺，

0: 你太大聲咧會驚擾到佢，驚擾到啲雀仔啊。其實都係一個打擾，即係好似我哋人咁，你喺屋企都唔會突然之間想希望有人好大聲咁打擾你。
1: 明白，係嘛？啊，你咁講就
0: 即係我哋要文明咁去觀賞大自然咯。
1: 係去觀賞嘅時候唔好打攪到佢哋嚇，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則。
0: 即係打攪就肯定打攪，但我哋要最低程度。即係以最低影響大自然嘅程度去觀賞大自然咯，
1: 啊，
0: 即係降低我哋嘅影響。
1: 哦，咁螢火蟲佢嘅，你啱先講到佢嘅生命係好短嘅，一般佢嘅生命係幾長
0: 嘅？大部分螢火蟲嘅成蟲咧，即係佢已經開始出嚟交配成蟲狀態，差唔多都係一週左右。大部分螢火蟲
1: 係啦，
0: 哦，因為中國有差唔多140種螢火蟲嘅，
1: 嗯，
0: 所以其實有啲壽命長，有啲壽命短，但係大部分咧，嗯，都係一週左右佢嘅成蟲壽命。
1: 哦哦，咁螢火蟲佢從幼蟲嘅時候係咪就已經會發光，只係細只啲，定係有唔同嘅形態，好似蝴蝶啊咁？
0: 螢火蟲就好特別嘅，好多嘅識發光嘅螢火蟲品種，其實有啲螢火蟲係唔識發光嘅，即係屬於螢火蟲嘅種類係唔識發光。但係識發光嘅螢火蟲咧，好多嘅種類，佢從卵、幼蟲、蛹、成蟲呢四個成長階段都係識發光嘅。
1: 哦，細細個就已經開始發光噶啦。哦，咁都幾特別下喎。係啊，咁剛才咧，我哋喺傾偈嘅過程裏邊咧，花姐就介紹話嗰個螢火蟲佢係食嗰啲東風蕾嘅。咁我就自己對東風蕾個印象會有啲厭惡，因為爬到好似有時窗口都係啊，
0: 辣辣塌塌
1: 啊，係啊。啊，咁螢火蟲佢竟然可以食到咁大隻蕾嘅？
0: 好多嘅螢火蟲咧都係肉食性嘅，佢中意食有啲叫水生螢火蟲，有啲叫陸生螢火蟲。咁，嗯，有啲就偏向食水入邊嘅螺，有啲會食岸上邊嘅蝸牛，
1: 啊，
0: 一啲軟體嘅生物。咁佢就唔係成隻食嘅，佢咬咗佢之後，佢會分泌一啲消化酶，係將嗰個佢嘅食物咧係消化溶解咗咧，再吸入去嘅。
1: 咁佢係食嗰啲生勾勾爬緊嘅東風蕾，定係已經食死咗嗰啲咁嘅？
0: 佢係可以食活嘅，因為佢嗰啲溶液係可以係可以制服到嗰啲蝸牛啊，同埋一啲軟體嘅生物。
1: 生勾勾咁嚼佢一啖，咁佢又唔只蝸牛又繼續活動咁噶。
0: 因為蝸牛一般受到攻擊咧，佢會縮埋入殼度噶嘛，即係佢蝸牛其實都好難反擊到嘅，有時候
1: 只能夠避。
0: 佢會屬，因為我哋講嘅東風蕾咧，其實就係俗稱嘅非洲大蝸牛，體型好大噶嘛。但係佢會食，但係會比較少咯。通常螢火蟲會食本地嗰啲細細地嘅蝸牛比較多，大嘅蝸牛都會食，但係會少發生啲。
1: 嗯，咁我哋細個嗰時候咧，即係小朋友佢會好非黑即白咁啊。呢個係益蟲，呢個害蟲。咁螢火蟲如果要分嘅話，佢係益蟲定害蟲
0: 啊，這個可以跟觀眾去分享一下。其實在大自然的角度是沒有益蟲和害蟲之分
1: 的。這樣
0: 的嗎？是的，因為這個是人的觀點去定義。
1: 哦，
0: 就是大自然裡面每一個生物呢，生命呢，其實都有它的作用。就是你包括非洲大蝸牛，但它本身是屬於非洲的，那為什麼來到中國呢？其實不是它的錯來的嘛，是吧？
1: 咁
0: 佢即係按住佢嘅基因，佢嘅本能去生存
1: 落去，係啦，
0: 只係我哋人一啲唔啱嘅，或者以前唔知道嘅一啲貿易嘅活動，將呢個物種帶到佢一個唔應該出現嘅地方。
1: 對對對，
0: 係啦，所以其實我認為咧，錯唔係呢啲動物，即係當時以前嘅人對呢方面唔了解去做咗，即係好似流浪貓狗咁，係咪？流浪貓可能造成好多嘅問題啊，生態嘅問題啊。可能乾淨的問題、衛生的問題，但這些不是動物的錯，即是它的原主人將它遺棄，是吧？其實這個是人做得不對，導致這些動物泛濫，再形成了很多複雜的問題。
1: 你這樣一說，我覺得這個問題又昇華了。對我細個的時候，所有的蟲都是按照人這個角度去看它是益蟲還是害蟲。咁樣嘅話，好似有啲狹隘。
0: 通常害蟲係因為我哋人覺得佢影響咗我哋嘅生活，破壞咗我哋嘅經濟啊，或者破壞咗我哋嘅生活，即係喂嗰啲非洲大蝸牛爬到周圍都係啊，爬上牆啊，又整到好污糟啊，即係影響咗人嘅觀感啊，生活。
1: 從自己嘅主觀感受出發去判斷嘅定性佢。
0: 但係如果你話客觀對地球最有害嘅咩生物咧，大家心入邊都知道係咩生物。
1: 講到一個咁嚴峻嘅話題。咁剛才咧，我哋聽花姐講話介紹，除咗我哋有螢火蟲去觀賞，仲你哋仲會帶大家去睇一啲其他嘅生物嘅喎，係咪啊？
2: 因為螢火蟲。

0: 龙咧，我哋系晚上先见得到噶嘛。
1: 啊，
0: 咁而家咧，我哋接住落嚟嘅活动咧，都系周六日吓喺周末嗰度。
1: 嗯，
0: 咁上午咧亦都系有两场，下午两场。咁啊，呢个活动嘅周期入边咧，系总共我哋嘅公益活动咧系有九场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就我哋现场嘅科普老师咧会见到我哋旁边，譬如小溪旁边啊，有啲小动物啊，或者有啲植物咧，我哋都会现场同佢哋科普嘅。
1: 哦，
0: 系啊，就唔系话单纯今次萤火虫呢个活动去介绍萤火虫，
1: 斋萤火虫
0: 系啊，哦，有时生态上面有好多，譬如好似我哋户外见到嘅一啲树蛙啦，树蜥啦，嗰啲蜥蜴啊咁样样，我哋都会现场去介绍。
1: 呢啲系你哋捉翻嚟筹住佢俾大家参观，定系现场揾一啲山勾勾嘅野外嘅？
0: 系现场见到嘅就会介绍咯，系啊，好多好似啲蝴蝶啊嗰啲咁样样，我哋会现场见到咧就会同大家去介绍。
1: 哦，咁要随机。佢出現就介紹，
0: 系
1: 啊，
0: 見得到就介紹。
1: 哇，咁呢個
0: 我哋啲老師對呢方面係比較熟悉噶嘛。
1: 哦，
0: 係啊。
1: 哇，咁都幾得意喎！喺大自然裏面隨機去參觀、去了解、去學習。
0: 係啊，係啊。
1: 呢個活動聽起身越嚟越有意思啊！
0: 生物多樣性啊嘛，係啊。我哋今次主要呢個生態課堂咧，就係喺龍溪棧道旁邊嘅。
1: 嗯，
0: 咁主要咧，亦都係嗰個生態系統啦，
1: 嗯，
0: 生物多樣性一個螢火蟲嘅棲息地嘅一個介紹。咁然之後咧，係啊，周邊咧就會我哋會有十幾種常見嘅一啲本草綱目入邊嘅植物，
1: 嗯，
0: 都會同家長同埋小朋友去介紹嘅。
1: 哦，
0: 啊，咁因為佢係喺個小溪旁邊，所以咧就會有好多嗰啲小昆蟲動物嘅出現。例如平時你好驚嗰啲叫做咩啊？禽佢啦，嗬嗰啲啊，咁啊都可以現場捉嚟科普嘅，即係係啊，科普完之後就放翻喺度咯，或者
1: 我以為你解剖佢添。
0: 唔會，我哋都係以科普為主嚇，都係生物多樣性，我哋冇破壞佢哋，去到大自然。
1: 我發現你哋兩位都是有一個 很共同的特點，就是不要影響大自然的你本身的生態的活動，盡量 不造成對他們的影響。這個真的很值得我們學習，因為 通常我自己是沒有這種 的觀念的，自己喜歡怎樣的好玩那就 OK 的了。
0: 因為我們是自然科普老師，帶一些小朋友去到戶外就最重要是珍惜生命啦，因為嗰啲昆蟲動物都係小生命嚟噶嘛，包括啲植物，我哋都會係現場去科普，而唔去採摘佢哋嘅。
1: 哦，
0: 係啊，即係我哋冇破壞大自然，係教小朋友愛護大自然噶嘛。
1: 嗯，
0: 所以我哋係基本上都係以科普為主，就冇破壞佢哋，同埋冇影響啲小動物。
1: 螢火蟲這個嘉年華是螢火蟲為主，螢火蟲它在生態系統裡面，即我以前的感覺就是它的存在感稍微會低一點，即好像在這個生物的生態這個生態鏈裡面，好像它的作用並 不是經常被宣傳出來的，是不是？在生態裡面它的 生物圈裡面的位置大概是怎樣的呢？
2: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生物，我哋人類對佢哋嘅認知都係比較少嘅，即係仲要多方面嘅研究。即係好似頭先講螢火蟲，佢係食螺噶嘛，食一啲蝸牛啊，食一啲螺，咁佢就有效控制咗蝸牛嘅數量唔會過多咯。但係如果我哋某一種生物越嚟越少啦，失衡咗，即係好似我哋俾個例子，好似肇慶好多老一輩嘅肇慶人嘅話啊，以前嗰個穿山甲好容易見到嘅，喺村入邊都會見得到穿山甲，但係而家穿山甲咧，你要睇到鼎湖山保護區嗰個紅外線嘅攝錄機間唔中先至可以影到一兩次，仲要喺深山入邊，所以佢個數量已經好少啦。但係穿山甲佢係食咩咧？佢係食各種嘅蟻啊，白蟻啊、蟻啊，佢一日可以食到好多十幾窩嘅蟻嘅，所以佢有效控制咗成個森林入邊嘅蟻嘅數量。但係而家穿山甲少咗，頻臨絕種啦，會有咩影響咧？蟻嘅數量越嚟越多，咁白蟻嘅數量越嚟越多，大家對白蟻嘅認知係咩？破壞樹木啊嘛，木頭啊嘛，我哋屋企入邊嘅木製嘅家具啊嘛，咁呢方面嘅生物失衡咗啦，即係冇咗穿山甲去嘅數量去制衡呢啲白蟻啊，呢啲蟻類啊，咁佢失衡嘅時候咪對 大自然有個影響，甚至乎對人的生活都會有影響。
1: 哦，
2: 所以其實每個大自然的生物，它的環節都在維持這個大自然的生態。它如果少了，

0: 貪好玩咧，係好少會咁謹慎，即係甚至乎話去觀察都話唔好大聲嘅喧譁，去怕影響到佢哋。其實兩位帶俾我哋嘅呢種概念咧，我哋真係要好好咁樣去認真學習一下先得嘅。咁我哋跟住咧，仲剩翻少少時間啦。咁Sam 哥，你同我哋廣大嘅聽眾朋友再介紹一下，如果我哋係準備去參加呢個嘉年華去觀察螢火蟲嘅話，仲有一啲係剛才未有講過嘅要準備功夫，有冇一啲我哋係需要準備嘅先至過去嘅咧？
1: 係啦，事前都係查好資料啦，即係好似今年我哋睇新聞好多都係好多地方越嚟越暖啊，提前暖咗係嘛？不過夏天佢熱嘅時間越嚟越多，咁意味到咩咧？都係強調蚊會越嚟越多，即係你全球暖化之後，蚊肯定會越嚟越多嘅，所以大家唔好即係覺得夏天啊好熱啊就著短袖啊，
0: 保護好自己先。
1: 係啦，著長袖你可以著薄一啲嘅。薄一啲嘅長袖衫褲啦，咁真係可以有效保護自己嘅，因為再嚟好似上年咁蚊嘅疫情都幾嚴重，係嘛？周圍都要去防控啊，所以保護好自己啦，先可以更好去欣賞你嘅大自然。
0: 嗯，好多謝多謝Sam哥嘅介紹，係啦，咁花老師嚇，今日咧你哋兩位同我哋科普咗咁多嘅知識，咁喺跟住落嚟，你亦有冇一啲交代我哋嘅聽眾朋友嘅地方，可以等我哋去再學習多啲對大自然嘅愛護同埋敬畏啊？
2: 因為近呢幾年咧，我哋肇慶即係周邊咧，亦都會組織咗好多一啲自然嘅活動啦，嗬。咁包括頭先你講嘅觀鳥啦，其實我哋咧亦都係組織咗好多場咧去我哋嘅肇慶嘅國家濕地公園，亦都係有去帶大家去户外一個參觀。咁今年咧就係端州區教育局啦，就同埋嗰個科協，亦都係舉辦咗嗰個自然筆記比賽。
0: 哦，
2: 係啊，咁咧就應該係喺六月初咧就會組織端州區嘅中小學生，咁咧就會去報名。就去我哋國家嗰個濕地公園去作為一個觀鳥，就去製作一個自然筆記，亦都係可以揀一啲優秀作品去參賽，或者係上到去省級。所以咧，對啊，咁啊，希望即係話大家都係踴躍參加呢啲咁嘅活動。其實呢啲活動咧，亦都係介紹我哋肇慶好多生態啦。咁有咁靚嘅一個濕地公園，入邊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雀仔啦，嗬。咁啊，希望即係話大家多啲去到大自然，愛護大自然，先有咁多小鳥俾我哋睇咯。
0: 啱嘅，系啊！我哋从细路仔开始，等佢哋明白我哋要爱护我哋共同嘅家园，咁我哋以后嘅呢个生态环境应该会越嚟越好。好多谢晒花花老师，同埋多谢晒Sam哥。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先倾到呢度先，下一次我哋再邀请大家上嚟一齐再倾过啦。好，咁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啦，多谢晒，拜拜。
2: 拜。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4: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深耕海洋工程液压领域，打破垄断。南溪液压以专精特新铸就肇庆制造硬实力，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学子进社区送关爱，义卖传温情，慰问暖夕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11年如一日深耕海洋工程液压部件领域，企业凭借自主研发成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广泛应用于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作为专业海洋工程液压油缸液压系统研发制造的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南溪液压落户肇庆高新区以来，依托园区的产业与区位优势以及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支撑，心无旁骛攻主业，在细分赛道跑出了加速度。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胡幼林：
6: 我们选择肇庆高新区，首先是看中这里的产业聚集效应和区位优势，周边配套比较完善，落户后高新区的服务效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我们申请专精

0: 特新小巨人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1: 在肇庆高新区的大力支持下，南溪液压聚焦海洋工程液压领域持续攻坚，在密封、耐腐蚀等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逐步实现核心部件国产替代，产品凭借高性能、高可靠性成功配套国家重大工程，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到 11.85%。 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胡佑林：
0: 我们长期坚持自主研发，在这个细分领域深耕了11年，我们的技术团队有70多人，中高级工程师占比很高，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超过6%。同时，我们与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把高校的理论研究和企业的工程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
1: 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跻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南溪液压已持续创新，站稳细分赛道，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布局，累计拥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42项、一类知识产权10项。记者曾志成。
2: 11年深耕细作，11年创新突破，南溪液压以自主创新打破国外垄断，以专精特新挺起制造业脊梁，也为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能。本台记者曾志成、欧亮报道。
1: 校园爱心义卖并不新鲜，但筹得的善款花在哪里？近日，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给出了温暖的答案。学校将本届义卖筹得的善款全部转化为食用油、大米、纸巾等生活物资，由学生们亲手送到社区孤寡老人手中，让爱心从校园延伸到社会，温暖了夕阳红。活动当天，学生们化身小小志愿者，他们带着食用油、大米、纸巾等慰问品，叩开了老人们的家门。除了送上生活物资，志愿者们更是忙前忙后，为老人打扫庭院、清理杂物。大家围坐在老人身边，仔细询问老人的日常生活与身体状况，用稚嫩却真诚的话语送上关心与祝福。据悉，龙湖学校已连续2年举办爱心义卖公益活动，累计筹集善款约9000元，全部用于慰问社区孤寡老人、资助校内困难学生等公益用途。学校依托龙湖学校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爱心助学等文明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此次慰问活动正是学校爱心义卖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的公益延伸，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师生以点滴善举传递温暖，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厚植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责任担当，让爱心与美德在校园内外持续传递，生生不息。记者陈愿莹。
3: 此次慰问不仅为老人送去关怀与陪伴，也让同学们在实践中懂得感恩奉献，让传统美德在点滴行动中代代传递。本台记者陈愿莹、欧光富报道。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颈椎病又叫颈椎综合征，在我们的小小颈椎当中同时存在了骨髓、神经、椎动脉和交感神经，无论哪一方面受到压迫都会出现大问题的。忍无可忍再就医啦，可能是很多朋友对待慢性疼痛的态度，谁不知如果不在初期加以控制，慢性疼痛就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记忆力减退、情绪烦躁等多方面的症状，反过来又会加重了疼痛的程度，形成恶性循环。腰酸背痛的罪魁祸首就是坐得耐不喐了，令到整个躯体的重量都压在髋底部，压力分布不均匀，就令到腰、腹、背部肌肉下垂或者疼痛。颈肩、腰腿痛的发病，除了同日常的工作生活习惯有关之外，同寒冷、潮湿等等的气候变化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冬天来到的时候，颈部容易受凉，颈椎病发作就更加频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懂得怎样可以预防颈椎病，远离颈椎病。好了，今次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良好心情，第二方面就要注意保暖，冬天来的时候颈肩部保暖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在夏天就不要对着电风扇或者空调直接吹，坐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要保护颈部，避免急转弯、急刹车或者突然扭颈。第三方面就要坐好每一分钟了，好多个朋友在办公室坐着的时候都惯了驼着背、蝦着腰、长时间低头伏案，令到颈椎处在长时间的向前屈的劳累状态当中，颈后肌就处在强直状态，违背了颈椎前突、胸椎后突的生理曲线。正确的坐姿应该是正确站姿和走姿的延伸，应该尽量拉近和工作台的距离，将台的高度调整到和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腰部应该挺直，双肩要后展，工作的间隙应该是随着呼吸做一些自然的提肩动作，每隔5到10分钟就应该抬头后仰休息一阵，令到头、颈和肩、胸部处在一个微微绷紧的正常生理曲线状态，并且要尽量避免头颈部过度前倾或者后仰。如果要描图或者绘图的专业设计人士呢，其实可以调整下工作台倾斜10到30度，可以减轻坐住的疲劳的。而臀部呢就要充分接触到椅面，可以经常用椅背顶住后腰作为休息。第四方面就是练好每一分钟了，长期低头伏案的工作朋友要注意动静结合，每工作一个钟头左右就要企起身做一些弓箭操，活动下四肢和颈椎，消除颈部肌肉和韧带的疲劳，防止劳累。好了，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其中的前四项，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校地联动筑备考，携手共建促发展。鼎湖再添国字号名片，沙浦镇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学院校长李琴、副校长肖启清带队赴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参加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动员会，并开展调研座谈。动员大会上，李琴表示，自帮扶性托管工作启动以来，肇庆学院始终把广利实验中学的发展作为落实双百行动和县中振兴的重要任务，与鼎湖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与学校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同力同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帮扶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学校办学面貌持续改善，育人质量稳步提升，呈现出昂扬向上、蓄势突破的良好态势。周从祥表示，自肇庆学院管理团队履职以来，广利实验中学教学质量稳步跃升，师资队伍持续优化，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硬件设施不断完善。高校主导加政府保障加学校主体的区域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扎实推进，实现了高校与中学的互补联合，力争形成以高校引领、资源共享、学段贯通为特色的可复制的鼎湖经验。座谈会上，李琴表示，帮扶托管工作开展近一年来，大部分指标已超额完成，学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师生士气高涨，工作成效总体。

0: 显著。他强调，肇庆学院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高校优质资源下沉，对学生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指导，同时提前布局招生工作，为广利实验中学争取到更多优质生源。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第四批，鼎湖区沙浦镇作为肇庆市唯一上榜乡镇名列其中。肇石证明芡实，因肇庆所产的芡实颗粒大、颜色深、淀粉含量高、营养成分及水分更丰富，仅肇庆品类独有，故被冠以地名称作肇石。沙浦镇盛产肇石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肇石的核心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据悉，目前沙浦镇共有79家肇石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和202户肇石种植户，2500多名肇石从业人员，年加工量达3.7万吨，其中出口外销占36.4%，国内销售占63.6%。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65亿元。近年来，当地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大力推动肇石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与此同时，还将肇石与其他农产品有机融合，推出了芡实薏仁红豆茶、肇石米粉、肇石蛋卷、肇石曲奇、肇石代餐粉等系列网红药膳食品，并积极开通电子商务平台，推出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方式，扎实拓宽肇石市场销路。此外，肇石产业与农业生态观光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形成文旅融合新路径。目前，沙浦镇肇石品牌建设项目普特肇石三产融合建设项目一期、金源肇石烘干加工冷藏提升建设项目一期、骏达肇石精深加工及冷链仓储建设项目一期已全部完工，建设进度达100%。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小规模迈向多元化，随着产业逐步升级，肇石已然成为沙浦镇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推进撂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新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撂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撂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略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撂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3: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2: 高腰区全面摸排撂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覆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4: 通过高腰区这个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地块旱地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齐垄旱播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薯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黍的轮作。
2: 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3: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撂荒。
2: 四会市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撂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带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景华：
5: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带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2: 肇庆市高度重视撂荒地整治，明确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撂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 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查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身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四要落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履职，跟踪问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6: 平安建设，
2: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

0: 角地区的重任。目前，伊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三座，二级排涝泵站一座，二十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142.04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井福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井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1: 立足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季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堤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积物2000立方米。
0: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井福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6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径流量1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1: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3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8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2: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技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自理能力。
0: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3: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0: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燕：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0: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5: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

0: 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1: 市民李先生，
2: 多谢大家对我哋残疾人嘅理解同埋帮助。咁过几年咧，啲政策咧就越嚟越好，生活咧就越嚟越方便，生活上咧就好多得到好多嘅保障。咁咧，我哋觉得心入边咧就特别咁踏实同埋幸福。
1: 高腰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3: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抓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新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荷花与鸡蛋花次第绽放，相映成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出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衬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4: 因为在朋友圈到咧见到荷花就开得好靓，加上呢期天气又好啦，阳光几好，凤凰花啊、鸡蛋花全部都开咗，星湖本身就是五 A 景区嘛，你身处咁好的环境系嘛，你不出嚟行咪浪费。
1: 市民陈小姐，
5: 即系我哋屋企咧响附近咯，而家咧就好多花都盛开咯，嗬，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啊都嗬。又比较清新，近期好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啊热闹咗好多。
1: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星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月鉴真公益行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日前，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三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1.2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3.3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0: 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度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6: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复兴电台 FM92.9

0: 次，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3: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

0: 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4: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

0: 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

0: 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

0: 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2: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6: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7: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8: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9: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0: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2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3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9: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8: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

0: 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0: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

0: 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6: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8: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9: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10: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0: 晚上好，全新一个星期，今日是星期一，亦都是第一个工作日啊。咁啊，晚上嘅时间啦，咁啊，去到七点过后，我哋嘅星湖唱晚鱼啊，怡志继续喺工作日嘅时间里面咧，菲菲同埋小鹏喺我哋九二九嘅频道里面陪伴各位。
1: 嗯，咁啊，正如啦，阿女喺上星期五嘅时候讲话，小周末到咗星期一还会远吗？咁其实真系有两日，眨下眼就过咗啦。
0: 冇错啊，所以。好希望有假期出现啊！
1: 即系喺快乐地去工作咯，我觉得系应该，
0: 咁又系，
1: 即系保持翻一个好嘅心态系非常重要嘅。
0: 所以咧，听下我哋嘅星湖唱晚喺工作日咧，亦都可以获得快乐啊！
1: 嗯，咁啊，睇翻阿女咧就话系听完咗新品之后就打卡啦，咁样吓，有啲感慨，咁啊唔需要太咁感慨嘅，反正系乐在其中啦，吓、啊活在当下啦，呢个系最紧要嘅。
0: 同埋就系做自己力所能及嘅事就 OK 啦，因为即系无论系周遭点样变化或者系点样样嘅纷繁嘅复杂都好啦，最紧要就系自己有几多能力啊，做几多嘢，呢一样嘢好重要吓。
1: 嗯，仲有明师傅，阿明师傅亦都话叮咚打卡时间到啦，咁样佢话听完咗隔离咧就过嚟呢边打卡吓，几繁忙吓，但系都几充实，我觉得
0: 系啊。咁啊，多谢晒支持，咁啊，希望继续支持住我哋两个频道嘅节目吓。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晚嘅时间，咁啊，无论系新旧嘅听友咧，都记住我哋一个互动嘅方式，就是、我哋嘅微信号啦。
1: 嗯，我哋嘅微信号二 s q 啊，即系肇庆嗰个拼音嘅首一个字母，即系同埋二 s q c x 949，咁样咧就可以加关注，望去入我哋嘅群啦，或者私信俾我哋咧，讲讲你嘅心声啊，想听到嘅歌曲啊，咁样啦。
0: 系，
1: 嗯，睇下明月咧比较早地同我哋写咗信息嘅，咁佢话晚上好啊，今晚提前打翻个卡，亦都想啦听翻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其实几应景嘅呢首歌。
0: 系啊，因为今日咧整日都落雨啊。

0: 唔单止歌曲经典《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好耐冇听，连梁雁玲呢个名字都真系有少少有少少历史啊！即系听翻呢首歌先系谂起，都真系好耐都冇谂起呢一位歌手嘅一个名字啊！不过黄海芹咧，大家仲系经常听嘅。
1: 咁呢首歌咧系收录喺1992年啦，梁雁玲发行嘅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嘅。咁其实咧就系讲紧感情嘅失落咧，同人生嘅失意之后咧，都要选择翻释怀啊、随缘啊，同埋唔好忧郁嘅嗰种情感态度啦。
0: 系啊，
1: 即系其实喺90年代嘅华语音乐中咧比较少呢一种有啲反内省啊，同埋咧就系哲思嘅一种感觉嘅歌嘅。
0: 咁啊，明师傅都几有感而发嘅、哦，佢话其实那里的天空都下雨。咁其实今日之前咧，可能我都唔够胆讲呢一句说话，但系今日咧确实有呢一种感觉。最起码我哋本地咧吓，整个端州嘅范围里边咧，就你真系喺东区、西区边个区，佢基本都喺度落紧雨。
1: 咁近段时间嘅雨水确实系比较多嘅吓，咁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啦。
0: 系因为龙舟水嚟紧啦。
1: 咁再睇翻啦，就系其他朋友嘅一啲打卡嘅情况嘅。海阔天空亦都话喺雨蒙蒙当中打卡系啊。
0: 系啊，同样雨蒙蒙嘅仲有访问。咁访问咧，佢话打卡听歌，咁细雨绵绵咁样啊。
1: 锦生就话晚上好啊，打卡食饭啊，都系食饭时间嘅，咁听住靓歌啦。一生何求咧，亦都话签到打卡。今晚咧想听翻一首卫兰演唱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咪送俾所有朋友一齐收听嘅。

0: 一首经典，几代人咧都会系从唔同嘅歌手口里边听完之后咧，成为心目当中嘅金曲啊嘛！即系原本就系歌神学友嘅，咁但系卫兰呢个版本都好多嘅年轻朋友追捧嘅。
1: 嗯，咁啊，最初咧就学友喺1992年时候啊发行《真情流露》呢个专辑里面有呢一首歌曲，咩系一首改编歌嚟嘅。咁、后嚟咧相隔咗22年之后咧，卫兰喺2014年咧就喺专辑21当中咧重新演绎咗。咁其实咧对比翻学友版本嘅心如刀割嘅一个男性嘅视角咧，咁啊卫兰演绎嘅就系女性内心嗰种无奈啊、克制啊、伤痛啊嗰种感觉唱咗出嚟啦。
0: 冇错，即系可能即系落雨天系真系好适合呢一种分手嘅心情啊！分手总要在雨天。
1: 即系雨咧，有时候就唔单止系环境嘅描写，更加咧就系一种情感啊，或者情绪都有啦吓，即系话好似眼泪咁流咗落嚟，即系内心咧可能大家会觉得好空虚啊。好孤独啊，咁样都喺雨天里面出现咗啦。
0: 所以阿女都话啦，下雨听啊，下雨天听住下雨嘅歌，好应景啊。咁话，
1: 佢话好有感觉噶嘛，应该系啊。
0: 系啊。
1: 好，咁继续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啲选择啦吓。小南咧今晚啊想听翻一首阿叶倩文嘅歌曲，咁啊送嚟呢一首嘅《几度花落时》啊。

0: 又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旋律，即是可能我们之前都会听过，又有白话版又有普通话版本这样。今时这个呢就来自会有叶倩文的版本《几度花落时》。
1: 其实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位女子在时光的流转当中痴痴地等待恋人，但始终都没有音讯的那种思念和、失落。其实叶倩文把声音都挺切合这种古典的意象、或者现代的抒情融合的作品的。
0: 是啊，不过呢就多数听她唱白话歌，今晚呢就会 专门就会听一听一些普通话版本，其实都挺好，因为其实叶倩文本身就是讲国语的，反而是用了很多时间咧就学识咗呢个粤语，但可能喺我哋好多嘅歌迷嘅印象当中咧，比较经典嘅都系佢嗰啲粤语嘅作品比较多啲。
1: 跟住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啦。海阔天空咧，今晚想听花首，又系想应景嘅歌曲啊，嚟自一首嘅《冰雨》啊，应该就系阿刘德华嘅作品啦。

0: 刘德华喺1997年时候嘅一首作品吓，系《爱在刻骨铭心时》嘅五部曲之一。咁其余嘅四部咧就系、是《孤星泪》啊，《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同埋《别说爱情苦》啦，咁、一齐咧构成咗一个好完整嘅爱情故事。
1: 系啊，即系以前都已经系好兴几多部曲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其实都有啲歌手咧好中意咧就系、是、通过几张唔同嘅专辑去完成一个闭环咁样样啊。
0: 咁而且呢首歌咧仲系阿刘德华自己去填词啊。亦都獲得咗阿詹叔阿黃沾嘅認可嘅，咁都係幾好嘅一首作品。好，跟住嘅時間咧，再睇睇阿明月咧，佢喺最後嘅時間咧，亦都係想聽翻一首《桃聲依舊》嘅，亦都將呢首作品咧送俾大家。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啊，借过借过，多谢过啊！
2: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的边缘，要站在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们的手要扶住扶手啊。
3: 啊，
2: 千万就不要以为扶住扶手带是很无所谓的。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先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家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4: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5: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哋共同创造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嘅生活环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街片有约，
2: 半点之后，929嘅频率当中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出现。咁我哋告别咗星湖唱晚啦，转个头就嚟到咗八进娱乐圈。咁大家除咗可以通过咧就我哋嘅 FM 92.9咧去收听住我哋嘅节目之外，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
3: 咁我哋嘅听肇庆嘅视频号同埋公众号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身影嘅。
2: 系啦，咁呢个时间马上同大家咧系睇睇有啲点样样嘅内容同大家分享先，因为啱系讲到咗街片有约啊嘛。
3: 我哋关注一下《撞海转二》，因为《撞海转》呢部剧嘅话咧，就已经系深得人心啊，同埋咧就话播放量相当之惊人噶啦。咁啊，二就亦都即将开拍，咁所以咧大家都哇喺关注度马上飙升啊！
2: 冇错，咁啊早排嘅时间咧，即系真系几日前啦。

0: 咁就某一個嘅平台咧，都係當時《藏海傳》嘅發布嘅嗰個平台啦嚇，咁就發布咗佢2026年度嘅片單，咁啊當中咧，居然有《藏海傳二》呢一個咁樣嘅劇集喺上面，咁啊呢一個公布之後咧，馬上就已經係上咗熱搜榜嘅第一位啦，因為之前《藏海傳》咧，嗱如果有二，咁我哋就講《藏海傳一》嚇，即係當時《藏海傳一》嗰時候咧，確實係播得好好嘅，呢一部嘢唔單止喺我哋內地係普受好評，都是TVB 方面是买了回去播，在当地播呢亦都是掀起了一股的热潮的。
1: 而且呢他在2025年的播放量呢拿低了三大的权威榜单的冠军，而且呢还在一些电视剧的品质盛典里面呢拿到五项大奖，肖战亦都凭借着这部剧呢拿到了视帝，相当犀利。
0: 是啊，所以呢今次一见到那些平台榜单里面呢，即是那个片单里面呢有这个二的剧集，咁好多个网友咧就马上系刷屏啦。第一个当然系期待咧，肖战可以继续咧去饰演呢个汪藏海啦吓。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就好好奇啦。佢话：如果真系有二嘅话，又会系一个点样样嘅古仔咧？咁当然大家都好希望咧，最好就系原班人马啦。咁而且咧就可以再拍成80集，哇！因为郑晓龙导演咧，你知佢拍剧都拍得比较长啊嘛，都系啲大片嚟嘅咁。希望就好似之前《甄嬛传》咁话拍够佢几十集嘅，即系七八十集嘅，到时可以慢慢睇啦咁。
1: 咁其实好多朋友都话好期待吓，因为咧就系亦都讲话无肖战啊不藏海咁样吓。
0: 系啊，
1: 同埋咧就话《藏海传》嘅总导演咧郑晓龙咧喺之前咧就讲及到第二季嘅时候都有透露噶啦，就后续嘅剧本咧需要认真去打磨嘅，咁亦都会咧就吸收下大家啲真实嘅反馈啦。咁佢话咧就自己唔会话一味去迎合呢个市场，更加唔会话为咗去搵钱咧就唔顾质量，仓促咁开拍第二季，一定要准备就绪先咁样。
0: 系啊，所以点解啊郑导演啦，郑晓龙导演佢嘅作品咁深受大家欢迎就系咁啦，因为佢真系对呢个剧本嘅打磨完之后咧，对于就系嗰个里面嘅嗰啲演员啊，去揾演员咧，都系有比较耗费比较长嘅时间，所以嗰个剧集一出嚟咧，大家都会觉得哇，即系好评率好高啊！
1: 其实咧就系唔同于市场上面咧，好多就系依托住原著改编嗰啲古装剧，《藏海传》咧其实系一个原创嘅故事嚟嘅，即系讲紧咧系大庸国钦天监监正之子系支奴喺亲历咗咧就满门覆没嘅一个咁样嘅祸害十年之后咧，就化名藏海重新翻到京城，即系学习咗好多嘅营造技艺啊，同埋纵横之术，咁啊凭借住咧就系带住啲好朋友去守家卫国嘅呢个咁样嘅故事嚟嘅，咁啊可以话。就是比起传统的复仇爽剧，它更加像一个一名的男仔怎样去成长的故事，充满着一些牺牲和无奈，当然也是将众生相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是啊，即虽然就你听起身跟现在好像大家很喜欢看那些这样的复仇那些过瘾剧都是有些类似，但是最主要是这一部剧的主线除了是复仇之外，它里面是对于很多你刚才所讲到的众生相，它都是写得描写得相当之好，还有就是很细腻的，咁所以大家会比较喜欢咯。
1: 咁而且剧里面啊，好多嘅青铜手兽啊、兽首啊，同埋咧承载一啲东方美学嘅器皿啊，甚至乎纵横术啊、一啲嘅药法木偶啊、皮影戏啊等等啊，18项嘅飞围咧都喺里面咧就亮相，所以话咧就系呢个剧集一推出之后咧，都惊艳咗海内外嘅观众啊。
0: 咁啊，所以对于话《藏海传二》，大家系真系好期待嘅。咁但系当然啦，就好似阿郑导演话斋，一定要将呢一个剧本咧打磨好，务求咧一咁受欢迎之后咧，二咧都可以系继续系在线嘅。
1: 咁日前嘅时间咧，都有人咧就问及到啊，会唔会系肖战咧咁样喺度套路紧佢啊？睇下佢点讲啦。
2: 你原班人马会不会回归？
3: 那就是看剧本啊。
2: 不再说无肖战不藏海，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3: 因为藏海里面有肖战演的嘛，那男主角，那当然了，肯定是没有肖战什么做这个男主角的，那就是藏海另外一个人的工作。
2: 那第二部
3: 你
2: 就期待肖战了。
0: 系咁啊，好嘅演员啦，同埋好嘅剧集都系互相去成就嘅。
1: 嗯，咁啊，当然啦，就好多剧迷都希望咧，就系原班人马最好啦，咁样吓。咁我哋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期待二之余咧，我哋可以咧就系重新去回顾翻一嘅。
0: 系。

0: 咁嗱，之前都講到啦，呢一部《撞海傳》咧，除咗喺我哋內地上線啊，好受大家歡迎之外咧 ，TVB 亦都係將佢買咗翻嚟咧，喺翡翠台去播出嘅。咁當其時咧，都係好受大家嘅歡迎。不過佢嘅呢一個粵語方面嘅預告嗰種，即係嗰種剪輯咧，同我哋之前見到嘅內地版有啲唔同。但係有啲朋友都會聽過之後睇過之後咧，都會覺得哇，一個比較之過癮嘅一種嘅剪輯版本嚟喎，不妨去感受一下嚇。
1: 这爱人善有善报，
2: 杀咗平津侯就是我生存在世的唯一目的。
1: 以德报怨，海纳百川。
2: 如果报不到仇，我生不如死。
1: 宽待他人，复杂自身。
2: 你未经历过我的痛苦，凭咩劝我善良啊？这十年我一直活在地狱里面，我最怕的不是等，而是我一世都报不到仇啊！从今以后，我只有一个名，撞海。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哋。
0: 系啦，嗱，咁呢一部咁样嘅剧集啦，真系海内外都非常之受欢迎啊！
3: 嗯，口碑热度都系双丰收噶，一部嘅中式美学权谋天花板嘅剧集，大家共同期待咧二嘅出现啦。
4: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0: 好啦，咁分享过剧集之后咧，又嚟睇下其他嘅一啲嘅内容啦。
3: 我哋分享一下啦，就系综艺啦，吓音乐综艺啊。咁其实咧就系今年嘅啲综艺节目咧，都带嚟咗好多嘅话题度嘅。咁可能咧就系有望呢一个新嘅综艺嘅出现咧，可能都会带嚟好多嘅热度啊。
0: 因为佢都系咧就差唔多系年年都有咁样样，接住一轮一轮咁样样嘅。咁之前咧就话姐姐又一轮一轮啦，咁歌手都系一轮一轮嘅。咁而且咧，就最近咧，亦都系官宣咗本赛季嘅一个新赛制。
3: 即系首发名单啦，都出咗嚟噶啦。因为大家咧之前都系估下，究竟有边个明星会出现咧，边个歌手咧会登台咧咁样吓。咁依家时候咧就终于系公布咗，讲紧咧就歌手2026吓。咁喺17号嘅时间啦，就歌手2026咧，亦都喺官方微博当中咧就系官宣咗呢个赛季嘅赛制吓。亦都讲紧啦，就系集结咗9位嘅首发歌手嘅。咁啊，每分开咧就系4轮啦，差异化嘅竞演啦，吓角逐呢个强者，包括咗阿齐豫啊、庾澄庆啊、魏如萱啊，仲有咧就系胡彦斌啊、张碧晨啊等等吓，九大嘅唱将咧就
0: 仲有呢、這个，仲有大家都可能会觉得，虽然佢系新人都好亮眼嘅，就系、是、我哋天后个女窦靖童都有份嘅。
3: 咁大家就会即系期待，个妈妈会唔会帮唱啊？咁样吓，
0: 系啊，而家好多人都喺度问紧，就话如果到时真系可以不断咁再下一成嘅时候，阿天后会唔会上嚟帮唱咧？咁
3: 系啊，因为闪亮度非常之高啊嘛，所以咧大家都好期待呢样嘢嘅。
0: 系啊。
3: 讲紧咧就系呢9位嘅歌手咧，将会喺22号嘅时候咧就企上呢个首场嘅直播竞演嘅舞台噶啦。咁啊，凭借住佢哋现场去唱歌咧，就去决定佢哋究竟留低咧，定系会即系淘汰咧咁样。
0: 系啊，因为佢从2013年当时第一季开始咧，佢就已经系一个淘汰机制嚟嘅。咁啊，去到咗旧年歌手2025咧，佢实行现场嘅直播。话13年10季嘅节目，咁其实可以咁讲咧，佢都系一个唱歌方面综艺嘅一个流量王者嚟嘅，所以今次咧，首发嘅歌手阵容咧，全网都好关注嘅。
3: 咁卡位够，而且咧又能够直面呢个淘汰啊，同埋直播啊呢、這个双重压力嘅歌手咧，就唔系好多嘅啫吓。咁好彩咧，呢个首发阵容咧依然都有啲亮点喺度嘅。不妨可以关注翻以下几位歌手啦。首先系齐豫啊，69岁嘅齐豫，可以话咧系台湾民谣嘅标杆式嘅人物啦，咁啊，2013年嘅时候咧，佢弟弟齐秦咧就有参加嘅，佢又做帮唱吓，咁啊到咗今年咧，佢就正式参与啦。咁啊，所以佢嘅声线能唔能够啊扛得住呢个直播呢？咁样大家都系非常之关注嘅。
0: 系啊，即系毕竟咧，其实以往可能我哋都会觉得实系 OK 嘅，但系因为而家年龄毕竟有啲大吓，69岁嘅高龄，咁但系咧就仲系直播在线咁样样去演唱嘅话咧，大家对佢关注度都好高嘅。咁啊，另外一位其实都系六字头噶啦，咁啊就系庾澄庆吓，出道咧已经系40年，65岁，咁啊

0: 之前大家都会听到佢现场演绎好多个作品咧，都系好似阿 Lam 咁样样嘅，即系话嗰啲戏啊好紧要，嗰种气息好犀利嘅。咁但系毕竟而家65岁啦，咁啊适逢呢个2026咧，佢企上舞台亦都系要直播嘅，所以大家都对佢，究竟能唔能够真系保持住好似之前咁好嘅状态呢？
1: 其实就好多时候咧，佢啲歌都几炸裂下嘅，
0: 就系咯，
1: 啊，即系如果你话冇乜咁嘅实力咧，都唱唔到佢啲歌吓。
0: 系啊，系啊。
1: 咁啊，除咗话以上讲到嘅两位咧，仲有胡彦斌啦、张碧晨啦、吓魏如萱啦，咁样都系乐坛当中嘅中坚力量嚟噶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大家见到呢位几位歌手咧，都好似系见到一啲自己都会关注度比较高嘅歌手去企上呢个舞台，睇睇佢哋嘅表现会系点样咁样。
0: 系啊，你好似胡彦斌，其实佢现场都几唔错。咁而且咧就佢自己又作得啦，都好多靓歌嘅。咁好似呢个张碧晨啦，佢亦都系 OST 嘅女王啊，包括系魏如萱啦，呢几年咧都系好有亮点啊，即系佢啲作品同埋佢嘅个人风格。
1: 加上咧胡彦斌嗰个舞台感啊，或者综艺感都几强下嘅，所以大家对佢嗰个印象系非常之好嘅。咁除咗唱歌之外咧，可能喺言语当中啊，或者访谈当中啊，会出现唔少嘅名场面都未定。
0: 系咁，而另外咧，啱所以讲到话首发阵容当中最吸睛嘅，仲有我哋嘅窦靖童。虽然咧佢啊年纪轻轻，但系最紧要咧，佢都系作为两位天王嘅女吓，窦唯同埋王菲嘅女，咁啊，所以咧就关注到就天生带嚟噶，非常之高嘅。大家亦都系除咗对佢嘅，即系佢自己演绎作品啊嗰种能力咧，好关注之外，亦都好好奇。如果佢真系可以不断咁晋级嘅话，到时王菲会唔会嚟帮佢帮唱呢？
1: 咁都有可能嘅，我觉得系爱女心切啊嘛吓。
0: 系啊，即系如果我觉得咧，去到咁上下大家仲可以见佢活跃喺呢个歌手嘅舞台上面，咁机会仲系好大嘅。但系都系要睇睇佢喺首发咗呢几轮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
1: 大家都系好期待嘅，因为咧舞女同台毕竟系比较少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你喺呢个综艺节目当中可以出现嘅话咧，一定系名场面嚟嘅。我哋呢个时候咧，不妨咧就可以听翻其中一位歌手嘅歌声吓，咁啊预热一下先。咁啊呢个齐豫嘅歌曲，咁啊最出名嘅可以话呢首啦，好经典嘅《橄榄树》

0: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好啦，继续嘅时间啦，我哋又关注翻唱歌嘅内容，讲翻啦就系演唱会啊。我哋之前咧都曾经讲过咧，就方力申喺今年会开演唱会啊嘛。
2: 系啊，
1: 五月嘅时候咧，方力申就终于圆梦佢嘅红馆演唱会啦吓。而且咧就嘉宾阵容都相当鼎盛嘅吓，我见到杨千嬅等等都有嚟到去助演啊。
2: 哇，差唔多系佢圈里面啲好友咧，都差唔多系嚟齐晒。虽然有啲朋友可能佢未必上台吓，咁但系咧，你都会见到咧，好似阿波啦、林盛斌啦、苏永康啊、蔡洁啊等等咧，其实佢都会系去到现场去支持佢哋嘅。
1: 咁开场之前咧，阿方力申嘅爸爸妈妈啦、老婆咧就系叶轩啦，就带住十个月嘅女女咧，就一齐去到现场嘅。咁大家即系一家人啦，大大方方咧，俾一啲嘅记者、传媒朋友咧就去影下相啊，咁样
2: 系啊，嗱 ，B B 仔真系好得意嘅，咁啊，但系当然佢啊，亦都系戴咗个墨镜嘅，咁但系咧，你会见到佢整体咧都系好从容下嘅，即系话咧有啲镜头对住佢都好啦，佢都唔会话太过于系唔舒服啊，或者好惊慌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非常之淡定啦吓，可能见惯世面吓，平时出街嘅时候咧，都可能好多人涌埋嚟，都知道你系咩事噶啦吓，所以咧呢一次去影佢咧都冇乜所谓嘅，嗱呢一次嘅演唱会咧就采取咗三面台嘅一个布局，咁而且咧就上座率都唔错，有成八成嘅。咁方力申咧就着住一套只白色西装为主啦，即系
2: 白马王
1: 子咁样嘅 look 咧就去登场嘅。咁而且咧就唱咗好多首佢自己嘅首本名曲啦，而且咧再加上就跳埋舞啊咁样，即系舞台状态系非常之 fit 嘅。
2: 系啊，咁其实讲到方力申咧入行都有二十几年噶啦，咁佢一直都盼望咧能够企上红馆嘅舞台，咁亦都可以咧，就一展呢个歌喉啊！仲有啊，当然系希望啲观众咧，都系希望可以中意佢啦。咁啊，同啲观众可以喺台上面去互动下咁样样。咁而家咧可以讲咧，真系心愿成真噶啦。咁佢亦都好感激咧，就系好多嘅歌迷咧，都系到现场支持。咁佢亦都坦言咧，自己性格会比较内敛少少嘅，可能就冇主動去邀約啲好朋友嚟捧場，但係依舊有唔少嘅親朋好友咧到場去力撐佢，所以佢內心好感動嘅。
1: 咁我都即係偶然之間嚇會刷到佢嗰個抖音嘅一個帳號，咁佢都發咗一條咧，就話有成幾百個信息啊，即係去祝賀佢啊，或者關心佢嘅，即係呢一次嘅演唱會嘅。咁但係咧，佢都幾辛苦下嘅。做完第一場之後咧，佢馬上就要做針灸啊。咁所可見咧，嗰個即係體能嘅消耗係比較大嘅。
2: 係啊，畢竟咧，真係點講咧？佢喺個台上面係又跳又唱咁樣樣噶嘛。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咧，確實都係要不斷咧，要將自己嘅狀態保持得更加好，先至可以係令到整場 show 咧睇起身咧係更加之圓滿咯。
1: 咁啊講緊啦，就話呢一次咧佢首次去舉辦呢個個人演唱會啊。咁啊演唱當晚咧就迎嚟咗一啲充滿驚喜嘅嘉賓嚇。因為咧就係早年嘅時間啦，就廿幾年前啦，可以話係佢係曾經同陳曉東啊、李彩華啊、周麗淇啊一齊合作有一部劇，就叫做《百分百感覺》嘅。
2: 哇！當時好經典啊嗰部片，係
1: 啊！啲朋友就話：哇，係自己青葱時期嘅一部劇啊，而家都仲喺度歷歷在目啊感覺。

0: 啊。
1: 係啊，嗱，最近陳曉東又出新歌啦，方力申又開演唱會啦，所以一班老友就聚首，事隔24載之後咧，再次喺舞台上面合體，四個人同台咧演唱咗呢一首劇集嘅主題曲。
0: 嗯，咁其实呢首歌呢，你只要刷到一啲嘅平台嘅一啲短视频呢，你都会睇到其中一啲片段嘅，而且讨论度都几高下嘅、
1: 嗯、
0: 即係讲緊嗰四位嘅颜值都依然在线。
1: 係啊，真係颜值在线，同、啊、当年嚟讲呢即係比较起身好似都冇乜点样风霜去侵蚀过佢哋咁样。
0: 嗯，啲人话咦，係咪食咗防腐剂呀，我以前读緊小学嘅阵间
1: 又
0: 係
1: 咁嘅样。
0: 而家呢咁结咗婚啦，而家仲系咁啊。
1: 係啊，
0: 咁大家都非常之好奇。而且咧就系陈晓东亦都有回忆翻啦，就以前以往相处啲点滴都有赞啊，方力申啦性格好乖巧嘅，咁而且咧就演戏嘅时候咧都充满住一种朝气啊干劲喺度啊。咁而且就係陳曉東咁啱啦，下個月又有演唱會，所以大家期盼，呢個同台合唱咧，會唔會下一次陳曉東演唱會會再嚟一次嘅咧？咁樣
1: 哦，咁啊要期待一下啦，即係大家互相打 call、互相打氣啊
0: 嘛。係啊，氛圍感好滿滿嘅，因為兩位女嘅歌手咧嚇顏值係非常之高噶嘛，大家稱讚連連。咁啊，兩位男士咧亦都係非常靚仔咁，大家都覺得啊，呢、這個視聽嘅盛宴啊，屬於係。
1: 是啊，咁除咗佢哋之外呢，仲有之前美女厨房嗰两位主持都有现场帮佢打 call 嘅吓，而且亦都係讲返嗰句比较之经典嘅说话，即係乜乜厨房啊食咗先讲，但佢哋就现场係唱歌嘅。
0: 嗯，咁我哋不妨呢、這个时候听返啦，就演唱会嘅嗰首歌非常之有气氛，同埋大家呢都係充满住回忆感嘅两男一女啊。

0: 新歌上线。
1: 剩翻少少时间，继续系推荐翻首新歌俾大家分享嘅时间。啱啱听完方力申，跟住要带嚟呢首新歌咧，系方力申一位好熟悉嘅老朋友嚟嘅。
2: 嗯，邓丽欣嘅作品吓，咁啱咧，佢系近期嘅时间咧，有一首新嘅派台歌嘅。
1: 系咁啊 ，Steffi 咧，今次就带嚟一首咧，本年度最新嘅派台歌《仍留在这里》啊。
2: 嗯，其实咧呢首歌咧都系同大家讲紧啲人生道理嘅，即系藉住呢首歌咧提醒大家要珍惜自己身边嘅人同埋身边嘅朋友啦。
1: 嗯，这个时间马上分享一下。

0: 系啦，呢首歌咧亦都提醒我哋咧，要活在当下，珍惜啦体验嘅过程嘅。
1: 咁啊 ，Steffy 咧上年都出咗两首，今年继续系新歌不断啊！唔知稍后会唔会都好似方力申咁会有演唱会咧？可以留意住。
0: 咁我哋都藉住呢首歌曲咧结束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啦，去到听晚同样时间再见你。
1: 听晚再见，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赵静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赵庆推进撂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新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撂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撂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撂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5: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4: 高腰区全面摸排撂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覆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6: 通过高腰区这个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地块旱地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齐垄旱播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薯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薯的轮作。
4: 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5: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撂荒。
4: 四会是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撂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代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景华：
7: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代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4: 肇庆市高度重视撂荒地整治，明确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撂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查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身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四要落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履职、跟踪问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8: 平安建设，
4: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角地区的重任。目前堤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三座、二级排涝泵站一座，2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 142.04 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9: 立足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季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堤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渍物2000立方米，

0: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景福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六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径流量一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1: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三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八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2: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技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自理能力。
0: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3: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0: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燕：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0: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5: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跟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0: 市民李先生：
6: 多谢大家对我们残疾人的理解和帮助，那过几年呢政策呢就越来越好，生活呢就越来越方便，生活上呢就好多得到好多的保障，那呢我们觉得生活变得就特别地踏实和幸福。
0: 高邀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7: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扎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星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荷花与鸡蛋花次第绽放，相映成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出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

0: 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衬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1: 因为在朋友圈里见到荷花就开得很漂亮，加上这期天气又好，阳光挺好，凤凰花、鸡蛋花全部都开了，星湖本身就是五 A 景区嘛，你身处这么好的环境，你不出来走就浪费。
0: 市民陈小姐，
2: 即我的屋企呢在附近咯，现在呢就很多花都盛开了，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啊都好，又比较清新，近期好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啊热闹咗好多。
0: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星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月鉴真公益型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日前，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3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1.2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3.3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

0: 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敬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98集。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上回我哋讲到，冯氏一见到陶李心啊，大吵大闹，话佢个死跛佬，怀疑佢假传咗圣旨，话自己唔见到皇上呢，佢就绝食到死为止咁样。陶李心呢，本来后生嘅时候啊，就系个好英俊嘅少年将军，可惜就因为只脚呢受个刀伤，所以而家就跛咗，行起路上嚟趌下趌下。但系平时佢好忌讳人哋嗌佢跛佬噶，一听到宏氏咁样闹自己，佢下巴嗰度好深嘅伤痕啊，就不易察觉咁喐咗喐，就佢夹硬揿住心头窜上嚟个无名火，冷笑一声话：三爷，你如果安分一啲，我就当返你係三爷，如果你想发癫嘅，我就当你係癫佬。你喺度望出去睇下，嗰边冇几远嘅地方就係风华楼，再过一啲就丹宁居。我如果假传圣旨，我夠胆将你带嚟呢度咩？你想验圣旨嘅，而家圣谕在我手里头，你自己睇下係真亦或假。讲完之后，佢劈一声将张纸攞咗出嚟，一劈劈喺地下。宏氏接过嚟一睇，哎呀，唔单止系自己父王嘅亲笔，上边啊真系冚咗玉玺大印。哎呀，呢张圣旨系真噶，冚唪唥都系真噶，冇咯，宏氏佢玩完咯。霎时之间，佢求仙呢嚣张气焰冚唪唥都冇晒啦，成个人死蛇烂鳝咁攞喺门旁边。陶李心睇一睇宏氏嘅可怜相，好不屑咁对啲士兵话：三爷如果要水饮要嘢食嘅，千祈唔好委屈佢。嗰边烂咗个玻璃，重新镶返好，係咁啦，将佢压返入去。讲完之后，嗰嗰嗰搭住对大皮靴咁就走咗咯。于是呢间土屋又回复返原来嘅清冷。到咗半夜嘅时候，一位士兵行入嚟，同宏氏点咗支蜡烛，又送咗壶热水过嚟，然后就退咗出去。跟住宏氏仲听到好清脆嘅金属嘅碰撞声，佢知道个士兵又同道门上锁啦。宏氏呢下就真係心死啦，自己的确被关。

0: 跟你上嚟啦。冇办法啦，佢只要静落心嚟，听任命运嘅摆布，狼吞虎咽咁食咗两块点心，唉，真系肚饿咯，饮咗大碗水，然后随手又攞条毛毡过嚟，冚住咗自己身体，佢心谂冇啦，冇啦，自己今晚就要瞓啲咁嘅地方啦。正喺绝望之间，突然间洞门一响，有个人行入嚟，横时只一担高头一睇，哎呀，竟然系自己嘅皇阿嫲。霎时之间，本来求先佢仲嗌住一定要见到自己皇阿嫲，但系而家真系见到雍正啊，佢就好似一只受惊嘅野兽咁样，当堂成个人缩埋一嚿，缩埋喺矿里边，因为佢见到自己父王今晚嘅神情的确不同寻常啊。佢双眼睇实自己嘅时候，已经有啲发蓝发绿，眼角微微凹陷，双眼里面闪着好似鬼火一样嘅光。佢个嘴角微微翘起，好似喊又好似笑，好似喺度讥讽又好似喺度发嬲。横时从来都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会变得咁可怕，会变成一个咁嘅样。霎时之间，横时慢慢坐翻住个身，佢好似发咗场噩梦咁样。过咗好耐好耐，佢突然间想起，系噃，自己仲未同父王行礼请安，即刻就喺炕边嗰度一跪低，就话：二神参见皇阿嫲，头先二神糊涂啦，都唔知自己喺边，又唔知点样嚟嘅，所以一时间我就……雍正拧翻转个头对陶李心话：你出去先。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雍正亦都感到自己嘅声音有啲颤抖，佢嘅身体亦都系不停咁嚟震。但嗰阵，佢终于能够镇定一下自己，于是佢盘腿坐喺大炕上面话：你起身先，我哋坐低倾下偈。横时听出雍正嘅口气似乎唔系咁严厉啦噃，甚至仲有一啲平日好少有嘅温和，唉，当堂佢心呢就安稳翻啲啦，叩头起咗身。在门角那里找了一张茶几仔坐低了。原来雍正就带着干涩的语调对他说：我听你的口气，好像你自己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甚至还有些委屈，是吗？
1: 是啊，二神的确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不过无论雷霆雨露都是君恩，二神并没有啲埋怨之心嘅。我諗係咪我自己唔係好似啲細佬咁聪明，我係咪扮差出咗啲咩差错呢？但係二神自问我一向都尊敬父王，爱戴神下，并冇咩大嘅过错
0: 㗎。咩话？而家你仲敢讲话你冇咩大嘅过错？你仲敢讲话你爱戴啲父王，爱护你啲细佬同大臣？你冇黑嘅心，你冇做过坏事咩？一听到横时仲咁样狡辩，雍正心头嗰把怒火一下子就烧上嚟，佢一拍大髀，几乎啊想发作。但是始终他都要忍住，跟住他用冷到令人发震的语气说：八王议政那件案里面，你充当了什么角色？你和你十六叔还有永顺承诺他们讲了什么？你有没有接见过陈学海？跟住你们又讲了什么？横时开头听见雍正问话的时候还不是点紧张喎。哦，原来八王议政呢件事啫嘛，佢觉得呢啲不过是陈年旧账， 再攞出嚟讲有咩意思呢？点知后尾雍正一讲到自己曾经秘密接见过边个，哎呀，佢先知道有啲弊家伙啦，知道今日呢一关啊，似乎唔系几好过噶噃。于是佢吞吞吐吐噶嘛，隔咗咁耐，我唔系记得好清楚啊。雍正就话：咁我睇睇你，你有冇话过八王已经系祖宗制定嘅法例？而家二一二，重新同万岁提下醒，亦都唔见得系咩坏事。你番说话你有冇讲过？仲有，你话先帝同埋当今皇上都系圣明天子，万一后世出咗昏君，有八王议政能够主持废立之事，对江山社稷仲系有好处嘅。你番说话仲有冇讲过啊？哎呀，宏时点都估唔到，连自己最隐蔽嘅说话都被皇上查咗出嚟。刹那间啊，佢觉得背脊嗰度好似俾针吉咁，只好硬住头皮话：呢啲只不过系孩儿当时一啲好蠢嘅諗法啫。我本来諗住恢复祖制系堂堂正正嘅事，咁啊，而家皇上你系圣明啊，万一遇上个昏君坏咗江山咁点算呢？咁有八王议政喺度，的确都有个保障㗎嘛。皇上你唔讲啊，孩儿至今都唔明白咁样做係错㗎喇。花言巧语，你都几识讲㗎噃。你唔使同朕炸底啦，你私自调八王入京，由教唆佢哋讲啲咁嘅说话，睿亲王唔同你哋串通，你就将佢安排到远远嘅路河铎嗰度去住。你一心一意惊住宏历会成为太子，自己估量你嘅才华德行都比唔上佢，所以先要控制八王，自己执掌上三旗，坐定摄政王嘅位，同佢平分秋色。你妒忌宏历系吗？宏时一听马上摆手，哎呀，阿嫲，哎呀，孩儿纵然不肖，又怎会妒忌自己的细佬呢？你不妒忌他？好，那朕问你，你府邸的谢师爷现在在哪里？他去河南山东那些地方又做了什么事？哎呀，问到呢一句啊，宏时啊真系惊啦！佢睇一眼皇上，又即刻拧开个头，惊住俾雍正刀锋一样嘅目光睇穿佢自己啊！佢两只手啊下意识咁捉住身下嗰张凳仔，惊住自己成个身啊会吓到跌低。过咗好耐先话：阿嫲嘅说话，孩儿听得唔系好明白。我府邸嗰度的确有个谢师爷，但系前嗰排佢得咗热病死咗咯噃，恐怕佢得嘅唔系热病啩？佢联络啲匪徒，两次截杀宏历，啲事情冇办好，佢自然就唔能够留喺世上咯。你唔使申辩，朕如果冇真凭实据。唔通就要立乱讲呢番说话？你府邸嘅邝师爷比呢个谢师爷聪明得多，佢惊住自己做谢师爷第二，所以寻日下昼就收咗你一次当铺嘅钱，諗住逃之夭夭，点知俾桃李心捉住咗。佢把口都冇你咁硬啊，将你镇压朕同宏历嘅法器，连同你勾结巴汉格图喇嘛谋害你皇阿玛性命的事，他冚唪唥招供晒。朕问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宏时听到这里真是崩溃了，但他最后还是想反过一击，狂叫说：哎呀，皇阿玛，皇阿玛，你千祈不要立乱听人讲，你讲的一定是宏历。唉，我看佢系见我主持尹从谦嘅事，见父王你俾咁大嘅权力我，心怀不满，
1: 又妒忌我，咁先谂个局嚟陷害我嘅咋？个谢师爷一定系俾佢买通咗，而家个邝师爷都系啊！王阿嫲，你信我，你信我啊！呢啲事真系唔关我事，我冇谂过害你啊！你谂下，我平时对你咁孝顺，我点会害你啊？受伤。横事啊，横事！到咗而家，你仲要做戏俾你阿嫲睇？宏烈替你开脱，讲咗好多好说话，你而家反而嚟诬陷佢，你真系算你个大好人啦、啊！你啲事讲出嚟都使人发指啊！你惊住龙科都揭发你下令闯宫呢件事，所以就叫人要佢咩土布袋。你惊阿奇娜急起上嚟，将你嘅丑事养出嚟，就遣散咗佢家人，仲专登唔俾人同佢医病。你呢啲系咩行为啊？吓、啊！你逼死咗阿奇娜，宁愿要你阿妈背上不义嘅罪名，背上杀帝屠杀功臣嘅罪名。你仲算系个人咩？上天真系白俾咗你呢一张人皮啊！你照下副镜，睇清楚你个样，你个样里边仲有一啲嘅人味咩？你仲似一个人咩？吓、啊！张廷奴科场作弊系受咗你个委托先做嘅，但系事情败露之后，佢被处以腰斩。你嗰阵时成日围喺朕嘅身边，点解一句说话都唔同佢讲，甚至一句减刑嘅说话都唔同佢讲？好似你啲咁嘅衰神，做坏事一啲章法都冇，边个人跟住你啊？唔会留翻一手啊？边个人会替你卖命啊？面对住雍正呢番嘅责备，宏氏真系彻底失去咗信心，但佢成个都瘫喺地下嗰度，跪喺地下。雍正嘅呢番话，好似一个个天上嘅响雷，猛烈咁撞击佢身上，使佢本嚟脆弱嘅心早就支持唔住咯。佢擘大眼，好似想揾乜嘢可以依托嘅嘢，但系呢间空狂狂嘅屋，除咗嗰支忽明忽暗嘅蜡烛，同埋呢一位冷酷到不动声色嘅皇帝之外，仲有啲乜嘢呢？忽然之间，宏氏发出一阵好似野狼一样嘅悲叫，佢一边喊一边叩头话：王阿嫲，王阿嫲，你一向姓名啊！你头先讲嗰啲都系人哋散布出嚟嘅谣言，佢哋陷害紧你个仔啊！我嘅好阿嫲，你自细睇住我长大成人，我就算点冇良心都做唔出啲咁嘅事。唉，系个冇胆量嘅人，阿嫲，阿嫲，唔通你咁都唔知咩？我边有啲胆做咁嘅事情啊！雍正睇实佢，冷冷咁睇实佢。无论宏氏点样喊，但系佢心里边对呢个仔啊，再冇半点嘅同情之念。佢叹一啖气话：其实朕一啲都唔姓名，杀张廷奴嘅时候，朕就已经知道你同佢有警棍，朕亦都知道真正偷史提嘅人除咗你之外冇第二个，但是你一句说话都唔讲，我淨係觉得你呢个人好忍得。佢嘅事情过咗之后，连朕自己都觉得处置得太狠，所以从嗰个时候起，朕就下旨废除腰斩之刑，咁样既系为咗张廷奴，亦都系为咗宽恕自己嘅心。 龙科多搜查宫禁嘅时候，朕已经对你好警惕；八王议政嘅时候，朕觉得你好暧昧。

仲以为你好似赶住要同八王分一杯羹，但系谂嚟谂去，总系觉得你毕竟系朕嘅亲生仔，得宽容似且宽容。朕当时曾经谂过，或者真系俾你掌一掌权，你就会安分一啲，就好似只狗喂饱咗佢，佢都唔会咬人噶啦。点知？点知你竟然咁狠心，先谂住杀个细佬，继而又要杀个老豆。你简直系天下间最贪婪、最暴戾嘅衣冠禽兽啊！宏时听到父亲讲呢番说话，知道呢个时候自己再唔搏命求情啊，好可能会冇命噶啦。於是佢跪喺地下，向雍正爬前咗几步，大声咁喊住话：哎呀，我嘅好阿嫲，我嘅好阿嫲，你系我嘅父亲嚟噶，我系你嘅亲生仔啊！你点能够听人哋嘅谗言呢？你头先讲嗰啲，哎呀，有啲事的确系疑神做嘅，但好多事咧绝无其事，系人哋无中生有噶。阿嫲，你信我。你信我啊。雍正带着好鄙夷的神色话：你有没有听人讲过，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你身为皇阿哥，那万岁之下千金之体，你如果唔为非作歹，边个够胆嚟喐你一分一毫，又边个嫌命长来离间我们的父子之情啊。朕实在太宽容你，太宽纵你。朕在你面前的确当不起姓名这两个字，但是朕以为讲句精明咁都不为过吧。如果我冇充足嘅证据，朕点会容许佢哋半夜将你捉嚟呢度？朕假如唔顾念父子之情，点会唔将你交俾六部以处明正典刑啊？宏时嘅精神提防，被雍正嘅连番攻击之下，已经全面崩溃啦。佢成个院喺地下嗰度痛苦万分噶嘛，系嘛？阿嫲，好阿嫲，你开下印啊，你开下印啊，再听下一句说话，系的确糊涂啦，听起得吓人唆摆。我以为杀咗宏历，我就占定太子呢个位噶啦，所以先有妖法，所以先叫人用妖法嚟害下佢嘅啫。但系河南追杀佢嘅事，系下边啲人。做完之后我先知㗎咋，唔係我諗出嚟㗎。阿嫲阿嫲，你係咪要将儿子交俾六部议罪呀？阿嫲，你千祈唔好咁做呀，咁我死都冇面㗎。阿嫲，雍正见到佢喊得咁凄凉，喺呢个时候喺自己大通脾气发完之后，不禁对呢个仔又有啲恻隐之心。睇住佢喊到声嘅可怜样，佢自己嘅眼泪亦都忍唔住夺眶而出。佢突然间諗起宏时细个时候嘅样，当年佢哋几兄弟争皇位争得好激烈嘅时候，雍正被削职回府，佢心情非常之郁闷，於是每一日呢就是氹宏时同宏历两兄弟玩。有一次他专登叫宏时骑在自己膊头那里骑角浪去捉树上的蝉姐。当时宏时才得两岁而已，他居然在骑角浪的时候屙到自己成颈尿。唉，当时他是几咁可爱啊。但估唔到当日那个在自己怀抱里面长大成人的仔，竟然变成今日想杀掉自己父亲。

0: 杀咗佢嘅亲细佬，咁自己仲可以原谅佢，仲可以俾佢继续作恶落去咩？一谂到呢度，头先一闪念间嘅亲情，即时就俾宏时疯狂嘅夺的欲望吓到。如果听任佢留翻条命，佢好可能会继续危害社稷。唔好讲后世啊，而家自己就冇面去面对群臣，面对张廷玉，面对放爆你啲老臣子啦。佢哋会话自己处事公平咩？佢哋个心仲会服自己呢个皇帝咩？又睇到正大光明呢块牌匾嘅时候，自己会唔惭愧咩？嗱，各位。咁究竟雍正諗住點樣處置宏時呢？欲知後事如何，我哋聽日再講啦。
1: 各位聽眾朋友，今日嘅小說連播到呢度結束啦，多謝你嘅收聽，再見。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较复杂一些。你要怎么样很好的去真的了解一个人呢？其实我觉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推进料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新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料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料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略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料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3: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2: 高腰区全面摸排料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覆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4: 通过高腰区这个料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地块旱地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齐垄旱播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黍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黍的轮作。
2: 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3: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料荒。
2: 四会市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料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带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景华：
5: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带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2: 肇庆市高度重视料荒地整治，明确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料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0: 查交办件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件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查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身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四要落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履职、跟踪问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平安建设，
0: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角地区的重任。目前堤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三座、二级排涝泵站一座，2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142.04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2: 立足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季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堤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积物2000立方米。
0: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景福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6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径流量1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2: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

0: 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三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八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1: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家智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自理能力。
0: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2: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0: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燕：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0: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4: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跟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0: 市民李先生：
5: 多谢大家对我们残疾人的理解和帮助，那过几年呢，这政策呢就越来越好，生活呢就越来越方便，生活上呢就好多得到好多的保障，那呢我们觉得心里面呢就特别地踏实和幸福。
0: 高邀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6: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抓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星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荷花与鸡蛋花次第绽放，相映成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出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衬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7: 因为在朋友圈里见到荷花就开得很漂亮，加上这期天气又好，阳光挺好，凤凰花、鸡蛋花全部都开了，星湖本身就是五 A 景区嘛，你身处这么好的环境，你不出来走就浪费。
0: 市民陈小姐：
8: 即我们屋企呢在附近咯，现在呢就很多花都盛开了，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啊都好，又比较清新，其实很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咁热闹咗好多。
0: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 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新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月鉴真公益型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日前，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三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1.2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3.3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9: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 与往事举杯。

0: 纯粹，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周一的22:20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的节目首先要为您安排到的第一篇文章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塑料袋。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是否会想起家中有一个喜欢藏垃圾袋的妈妈或者奶奶。接下来我就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我的教授说，他以前很看不习惯的是妈妈攒塑料袋的行为，家里大大小小的塑料袋都被他的妈妈见缝插针地藏起来，一个都舍不得扔。有一天，他掀开妈妈的床，看到床板下面铺满了各种的塑料袋。在那一刻，他积累已久的不解和抱怨彻底爆发，他一口气扔掉了妈妈攒的所有塑料袋。两个人因此而吵架和冷战。直到有一天，教授的孩子对他说，妈妈，你什么时候能把你书架上的书清理掉一些？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藏书的习惯？在那一刻，他才明白孩子对他的这种抗议就跟他对自己妈妈的抗议是一样的。孩子看不惯的到底是床底下的塑料袋，还是书架上乱糟糟的书呢？我觉得都不是。孩子看不惯的是妈妈。因此，不管当妈妈的喜欢收集什么，孩子都可能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是占地方的，是无聊的。那些东西啊，只能体现出你的无知和落后，带有一种老派褪色的时代烙印。我想了想，我有什么塑料袋吗？想一想还真有。我喜欢买杯子，每次我到博物馆、美术馆离开的时候，总想带点纪念品。在纪念品商店里逛了一圈之后，我大概率的会挑一款杯子。我不禁开始想，如果有一天当我在某一个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里又拿起一个杯子的时候，我儿子会不会冷不丁的来一句，你能不能少买点杯子？家里已经有很多杯子了，已经放不下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应该从现在开始进行心理建设，以便到时候能给我的儿子甩出一整套的心理需求的逻辑，证明我买杯子的合理性。在我的眼中，买杯子是合理的，但攒塑料袋是出于什么心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后来我决定不想了，因为我发现，如果我理解不了老一辈人攒塑料袋的癖好，那就意味着，无论我有多么合理的解释，我儿子也会理解不了我收藏杯子的癖好。每一代人都不能完全共情另一代人，这才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我家门口的超市基本上每天一大早就会有人等着开门，大多数是进去买促销鸡蛋的老头和老太太。那天我跟我的先生说，要是有一天我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你一定要阻止我。后来有一天，我们路过一个等着买拉布布玩偶

长队，我也想去排队买一个。我的先生说，你在这儿排队还不如早上去超市门口排队。你看，一代人就有一代人的鸡蛋要抢，一代人就有一代人的塑料袋要攒。我们只是本能地瞧不起上一代的价值观，凡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喜欢看的，喜欢听的，我们会天然地排斥。就像我们不用经过教育就学会了歧视爸妈囤塑料袋这个行为。我的一个朋友喜欢囤辅导资料，从孩子的小学到初中，他囤的课外辅导资料已经堆满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他女儿刚刚考上了高中，突然有一天问他，你准备什么时候把那些没有用的教辅资料给卖掉？我朋友傻眼了。也许我们不能做到共情上一代人，但最起码我们能尊重他们的习惯，因为我们也会成为上一代人。各位听众，在刚才的这段文字跟您分享完之后，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们有没有想起家里的这个爱藏垃圾袋的妈妈或奶奶。也许长大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读懂，家里的老人们藏起的一个个的垃圾袋，藏的哪是什么垃圾袋呀，全都是藏不住的温柔和岁月当中的勤俭。从前总不理解家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用过的塑料袋、购物袋，母亲从来不舍得丢，会把它们叠好之后小心翼翼地收进了柜子、抽屉、角落，分门别类地藏起来。我们总嫌占地方，劝她如今随处都能买到，不用这般费心地去攒。可她呢，只是笑着收好，从来不会反驳。后来长大之后渐渐会明白，他们那代人吃过物资匮乏的苦，他们深知每一样东西都是来之不易的。在那段清贫的岁月里，一个垃圾袋能装杂物，能收纳衣服，能打包零碎的物件，用处很多。他藏的从来就不是廉价的袋子，是从前日子里面精打细算的安稳，是历经生活磨难养成的节俭的习惯。那些被细心珍藏的垃圾袋，藏着母亲一生的朴素和善良，一辈子勤俭持家，从来不舍得为自己挥霍半分，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家人，唯独委屈了自己。可是就是这样的，在细碎的日常生活当中，靠着这般点滴的存和攒，撑起了整个家的烟火日常。所以世间母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当中，他们藏起的一袋袋的垃圾袋，藏住了岁月的清贫，藏住了生活的辛苦，更藏住了对家人绵长而又深沉的疼爱。往后的余生，我们要多懂一下家里母亲的不容易，多陪伴她，要珍藏这份藏在烟火细碎当中最珍贵的深情。

0: 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1: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的跟各位听众分享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今晚上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收音机你能听到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肇庆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昨天是全国助残日，那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呢，想通过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残疾人的故事。失去右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今晚上我们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失去右手的那一天，梁学兵从病床上睁开眼睛，看向自己身体的右侧，他问：“我的手怎么没了？”父母没有办法回答他，他并不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甚至都没有感到恐惧。那是在1990年，当时的梁学兵4岁半。那段记忆并不完整，是由很乱的片段构成的。其中有一个片段是他睁眼看到的世界是模糊的，应该是在医院的走廊，有人抱着他走，是父亲。他头昏脑胀的，只是感觉到特别的口渴，那应该是在事故发生的那天。他苏醒之后，他会常常想起那一天。至于事故发生的和截肢的是不是在同一时间，他常常搞不清楚。他只记得那天他挥舞着柳条，柳条好像是一把剑，向一个放在地上的变压器靠近，周围没有护栏，也没有警示牌，一起玩的小伙伴不敢跟上来，但是梁学兵没有意识到危险，继续地挥舞着柳条。记忆到了这儿就变成了空白。后来涉事的企业赔偿了8万块钱，他说父亲把这笔钱看得很重，那可是1990年。父亲把这笔钱就当传家宝一样的放在了家里，躲过了楼市的上涨，避开了股市，在他们最好的年代他都没有投资。当梁学兵把这段故事讲出来，现场的观众都笑了，气氛没有沉下去。梁学兵右侧的袖管耷拉下来，伤疤贯穿他的右脸，苦涩的往事被他处理成了喜剧。这段脱口秀里没有提及的是，那笔钱不是顺理成章拿到的，而是经历了与责任方的拉扯和漫长的官司。后来单位的经济效益越来越不景气，梁学兵的父母下岗了。不敢动那笔钱，除了获赔艰难，根本原因在于父亲的愧疚。父亲固执地认为自己作为监护人是有疏忽的，导致了儿子永远失去了右手。这8万块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儿子未来的人生估值，是对痛苦以及某些重要意义的再次确认。父亲很难面对他，更害怕失去他。欢迎来到只有左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人，在充满善意，也难免会有体察不到其中需求的时刻。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二季节目组给选手提供的服装，第一次给梁学兵准备了一双系鞋带的鞋子。

这可难为他了。他之后都自己带鞋子，不需要系鞋带。他在节目当中表演了四轮，用四场演出呈现了一个特殊赛道里脱口秀演员的成长史。但还有另外一个梁学兵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受伤的孩子如何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梁学兵说，我的母亲是我最坚强的后盾，甚至超越了我的父亲。即便如此，母亲也有过一次轻生的念头。那时候儿子到了临近上小学的年纪，写字要用左手，生活起居要靠别人帮助，他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有一天，母亲带着儿子走向了铁轨，梁学兵问他，妈妈，咱们怎么不回家？这是要往哪儿去？妈妈说，我们不遭这个罪了，妈陪你一块儿解脱。你看你上不了学，也写不了字。梁学兵回忆道，听完妈妈的话，我马上迸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我说，我能写字，我想上学，妈妈，咱们回家吧。这算是把母亲给拉了回来。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母亲热爱文学，喜欢诗词歌赋，他在墙上贴着唐诗教儿子背诵。他带儿子练书法，但看到他的一只手写字太艰难，他还是心软了，没有逼他。在性格方面，梁学兵感到自己更像母亲，争强好胜。相比之下，父亲更加保守求稳。父亲对儿子似乎始终怀着一种愧疚之情，对他近乎宠溺，不提任何要求。梁学兵感受到父母都给了他很多的爱，爱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滋养了他。梁学兵从小到大都没有读过特殊学校，这源于父亲的固执。虽然他的儿子是残疾人，但他心里是不接受的，他就认为儿子什么都不差，能和别人一起公平的竞争。后来，梁学兵的学习成绩慢慢的掉了下来。他说，客观层面上，左手写字确实会有些难，写卷子、涂答题卡这些事儿，我都需要适应。老实说，也受当时心情的影响，我有点自暴自弃。自我意识在觉醒，同龄人之间有了攀比之心，他意识到自己和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大人们面对他时，总是习惯说点鼓励和安慰的话，还会列举一些名人的例子，为他规划人生，好像已经在给自己做预告，未来会很困难，会很艰苦，这让梁学兵感到很不舒服。等到高二的那一年，文理分班之后，梁学兵的同学何志磊注意到班上有一个人和他很像，他们都孤僻沉默，是班级里的边缘人。他们慢慢地走近以后，他发现梁学兵挺有才华的。高三的时候，何志磊贪玩，梁学兵选择的规劝方式是给这位朝夕相处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为他觉得写信更加郑重一点，表达的会更清楚一些。高考之后，他去了长春的一所大专就读，但学校就业多是面向金融行业，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不适合坐在银行的窗口和柜台。大学浑浑噩噩地过着，毕业之后，梁学兵在家里待了几年，打游戏，不愿意步入社会。

在外界看来，他的状况是令人担忧的，但是让他沉溺的这样东西实现了对他的打捞。梁学兵对游戏的喜爱是始于初中，一些单机游戏或者是卡牌与角色扮演游戏，他单手操作基本能玩，但是星际争霸这种操作复杂的游戏就难住他了，他跟不上。魔兽世界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小小的现状。这款游戏可以自行的设置热键，这样一来，梁学斌就可以在一个小小的键盘区域内达到与全键盘操作同样的效果。他喜欢钻研技术，与日俱进。梁学斌一直对团队协作没什么概念，他从小就主动地远离了体育运动，从来没有在足球篮球这些集体运动当中体会到与人并肩作战的感觉。他说，我之前活得很孤独，在游戏里最开始也是选择自己玩，后来交到了朋友，我们就一起去打副本。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游戏给梁学斌的启发。在现实中，即便是得到正面的反馈，他也总是会怀疑他人的夸奖带着某种同情，但游戏对他而言是个公平的世界，这里没有审视，没有特殊的优待。后来一起打游戏的朋友们知道了他的身体状况，惊叹不已，他的自信逐渐地建立起来。他想，既然打游戏这件事儿他可以做好，别的事情也可以干好。在梁学斌25岁那年，经过别人的介绍，他到民政部门做协调员，对接辖区内100多位残疾人，这是他走入社会的第一步。之后他迎来了自己的初恋，表白被接受，至今想起来那依然是他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瞬间。2018年，梁学斌辞去了做了7年的社区协调员工作，去了残疾人可享受政策优惠的福利企业，一个食品加工厂。这里更加接近真正的职场环境，他负责生产调度，需要跟不同部门的同事对接。在那个阶段，梁学斌所在的一个同好群的群主李成斌和梁雪冰成为好友。他发现梁雪冰虽然已经30多岁了，仍然是一个极其单纯天真，甚至可以说是未经世事的人。梁雪冰会向他讲述单位里发生的一些让他感觉不对的不公平的事情。有一次梁雪冰在电话里向他诉苦，讲得太久了以至于对方有点不耐烦，于是婉转地说，你这个人呢是个性情中人，什么事都跟我说。到了2019年，脱口秀被大众认识，李成斌也想组织群成员去试一试。他租了一个电影院的小厅，一张门票14块钱，上台讲可以免票。梁雪冰准备了2-3个小段子，他坐在角落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上台。上台的人讲的一个比一个糟糕，他听得很难受，他想，我得把14块钱给捞回来。他上去讲了第一个段子，反响不错，第二个效果更好，大家哄堂大笑。他决定不讲第三个，因为见好就收。在那几年，梁学斌从来没有在舞台上讲过自己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失去了一只右手。在某种程度上，这对创作是一种障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此关联。2023年，梁学斌认识

了上课喜剧的主理人李维东。李维东给他讲房间里的大象的概念，还举了已经成名的脱口秀演员小佳黑灯的例子，身体残缺成为他们的素材库，源源不断地生产段子。梁雪冰迅速地写了几个跟手有关的段子，他跑了几天晚上开放麦，效果还不错。后来他成为了上课喜剧的一名签约演员。演出场地最初是租电影院的放映厅，和观众离得远，他说话表演得格外卖力。后来俱乐部自建剧场，他看着刷漆布线，剧场布置了一些书架，他把自己的很多书都捐了。他围绕自己的手创作了很多段子，起初只是很浅的尝试。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心理咨询，但是当他和同行去聊段子，聊自己的右手没了之后，那些羞于启齿的事情，他的心结在慢慢的解开。同行听完了之后，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也不会安慰我，会去挖掘好点的玩的。所以这是他第一次向命运深处去挖。之后他写了很多的段子，包括父亲不敢动用那8万块钱赔偿款的故事，那是他至今最满意的段子之一。里面有我的情绪，有父亲的无奈和自我安慰，还有一些时代的痕迹。当卸下一些重担，他发现周围的人也敢于去调侃他了。有一次演出，排在他后面的演员拍了一张他演出的现场图，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这也太炸了，这咋接？另一个演员回复，当年他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梁雪冰太喜欢这个地狱笑话了，先讲给自己听，脱口秀解除了梁雪冰的封印，压抑多年的争强好胜的那股劲儿被释放了出来。他尽可能的多参加比赛，赢得名次，在脱口秀的圈子渐渐打响了名号。2025年4月，梁雪冰是落脚到上海，他决定留下来，这里藏龙卧虎，演出市场繁荣。他说，不是想赢吗？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很多强者的环境里，逼自己成长。梁雪冰说自己的故事代表不了所有的残疾人，之前在社区工作的时候见识的太多了，很多残疾人的日子很苦，人们很容易将主角是残疾人的故事视为一个励志的故事，或者是一个苦难的故事，毕竟那些都是熟悉的叙事的框架，但是他想讲一个幸运的故事，讲他是如何在破碎当中一点一点地重新被拼凑起来，实现自我救赎。梁雪冰有一种能力，就是从周围的世界汲取积极的力量，他认为自己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理解会反过来影响身处的现实，他相信拯救还在不断地到来。所以在他的故事里，显然有那么显而易见的不幸，但他依旧是一个幸运的人。上了节目，一夜爆红并没有发生，至今，梁雪冰的评论还停留在个位数。但有一条让他特别感慨的私信，那条私信是来自一个父亲，因为触电高压而意外去世的观众。那位观众说，
父亲去世的那一

天，我在脑海里一直重复着一个念头，就是父亲开完玩笑了，该回家了，但怎么还没有回来？梁学斌一字一句地读着这条私信，直到今天，你的段子狠狠地击中了我，以后我再想起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不会特别难过了。梁学斌继续地读着，真的，谢谢你用幽默的力量治愈了我，就算生活给我们重击，我们照样也能用玩笑把它化解。在梁学斌看来，脱口秀是一份孤独的工作，你要沉静下来，在自己的世界里去找想表达的东西。你的第一个观众永远是你自己，你要把很多的故事先讲给自己听。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失去右手的残疾朋友是如何实现重新的找自己的。2025年，我有一个同事，他在这个骑车的时候呢，不小心摔倒，摔成了右手的粉碎性骨折。当时就从医院出来之后，打上了石膏，听说里面还上了钢钉。那段时间总是会问他一个问题：少了右手之后，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生活的改变？他说，从前呢，抬手就能做的事情是随心所欲的，穿衣服、劳动、提笔、拿东西，甚至拥抱自己的爱人，都是自然而然的，从来不会觉得这个便利是很难得的事情。直到去年他受伤以后，他会觉得留下了一只左手，才知道万般日常都成了不容易。系不好衣服，拧不开瓶盖，做事的节奏变慢，旁人轻易完成的小事，自己总是要反复的摸索，加倍的费力。行路处事难免会遇到冷眼偏见，也常常会觉得很落寞。他才知道身体的缺失带来的诸多不便。今年前段时间，他把里边的钢钉取出来。

经过了二次的手术之后已经慢慢的恢复了，他才觉得有双手真好。举这个例子，其实我想跟很多的朋友说，人生其实你们发现了吗，它从来不是靠肢体的完整来定义价值的。身体有缺陷，心不能认输，单手也能撑起生活，也可以去奔赴前路，也可以褪去浮躁，学会隐忍和坚强，去接纳自身的遗憾。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所以想说，有时候尽管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遇到这样和那样的一些不顺利，我们不必去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也不必困于过往的遗憾。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把我们的平凡的日子过得踏实而从容，就像这两年常会用到的一句祝福的话，希望所有人都能向阳而生。我看到今天晚上有很多的听众在我们的视频号听赵庆当中在聊天，谢谢大家把我们的视频号做得这么热闹。今晚上节目的最后，来我们感谢一下此时此刻还在我们的视频号听赵庆的直播的屏幕当中留言的朋友，以及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听友，谢谢我们的 AVICII 仙人掌5318，谢谢我们的广西巴马丹丹、明月、阿莲、心随风动和群。在今天开直播前啊，应该是在9点多的时候，将近10点钟的时候，在九楼的导播间还感觉到了整个微微的晃动。我的同事有同样的感觉，还没有去看新闻，不知道是在某个地方可能又发生了地震，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安。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位广西的听众，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晚上的七星朗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大家直播，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台下拍掌，我在唱，看指挥正后扬，和音正在唱，令我的光高照台上，灯照明亮，有抱紧高贵女歌合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乖女，你喜欢同佢对嚟，嚟嚟嚟，阿爹摇船去追上去同佢对过，走。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0: 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

0: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

0: 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 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

0: 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

0: 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3: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4: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2: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6: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

0: 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4: 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埔和岳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8度，广州市中雨24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黄坤民主持会议。
1: 国家统计局介绍，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为桥，读懂岭南文化。
1: 一纸桥批半部温柔，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2: 四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 WTT 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王楚钦、孙颖莎在列。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部署做好我省相关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松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出系统部署，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广东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近年来灾害趋于多发频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施治，夯实防的基础，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空间管控，聚焦重点部位，做好常态化隐患排查，进一步强化工程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升救的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完善临灾校应机制，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建强专业救援力量，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法治保障，增强治的效果，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统筹推进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坚持依法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急工作有序开展。

0: 要持续抓基层、强基础、筑牢安的底座，致力提升基层综合减灾能力，前瞻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基层成为抵御灾害风险的坚实堡垒。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本台报道，
3: 今年1至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 1.9%。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 14.9%。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4: 从主要贸易伙伴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我国对于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的增速呢，均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
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0小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一至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傅林辉，
4: 从价格来看，四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呢比上月是扩大 0.2%，继续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其中呢，后厨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是上涨 1.2%， 也是保持了一个总体平稳。
3: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将为经济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也在加快推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6: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如今广东博物馆体系日臻健全，步入多元化和品质化发展轨道，通过丰富的展览和特色活动供给，让文物活起来，文化传开来。本台报道，
3: 5月15日至17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在梅州举行，其中我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以文艺展演活化文物故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人文温度，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文旅发展的独特作用。梅州市大埔县博物馆馆长邓一娜。主会场启动仪式上，省文旅厅发布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博物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1.04亿人次，同比增长7.1%，创历史新高。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林丽丽。
7: 博物馆呢，它是不同的群体可以进来的一个公共的文化的空间，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种连结的桥梁的力量。今年呢，我们联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

0: 超奖双语的打赏和互动体验活动，让国外的这个朋友可以真切的感受岭南文化对外交流交融的历程。
1: 十四五期间，广东博物馆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广州等六个地市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位于广州东山新河浦路的春园26号昨天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春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三大会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三大历史和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地。开放当天，沉浸式剧目《春园回响》精彩上演。剧目以建设春园的华侨及其后人黎振德的视角切入，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共识、坚守信仰、推动国民革命的峥嵘岁月。郑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林进：
2: 因为整个博物馆它其实就是一个桥梁，一个媒介，那我们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戏剧的演出，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书本上的历史活起来了，而且记忆也会更深刻。
1: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李兴国：
3: 那我们只是做一些有限的必要的这种展示，让观众感受建筑之美，感受革命先辈的这种奋斗精神，自然受到启发。
1: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创新形式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特别设计的原创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在展厅内的老渔阳里2号展区开演。青年讲解员化身百余年前的革命先辈，动情演绎着建党前夕的历史点滴。观众李女士：
4: 非常互动性吧，还挺有趣的。除了自己这种参观学习之外，还可以和现场的 NPC 进行一些知识的交流，我感觉很丰富。相对于传统的讲解形式来说，肯定是更好。
1: 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正助力博物馆转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新阶段。近日，潮州发布博物馆之城系列馆电子地图，统筹归集潮州全市82家各类文化展馆资源，搭建起集分类展示、智能导览、信息查询于一体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古城文化基因。潮州市博物馆馆长于小杰：
0: 发布的这一张电子地图最大的利好就是让馆展变得零门槛，我们把全市的优质展馆资源搬到了线上，让大家无论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轻松地规划出一条最地道的潮州文化之旅。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出圈，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将荧幕中的各类历史道具搬至线下，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前来观看。同时，馆内还持续展出包括侨批在内的众多华侨生活物件，让电影的悲欢离合与博物馆里的真实文物资料相互补充。广州华侨博物馆解说员英杰：
3: 这个展览呢，其实可以说是打开了一个影迷们去了解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窗口。电影只是一个出发点，他们更多的想了解广府华侨华人他们念祖爱乡、不断的创新、坚韧不拔的精神。
5: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九批群众举报件153件，来电64件，来信8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25件、固废17件、生态1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6件、珠海1件、汕头4件、佛山6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6件、惠州6件、汕尾3件、东莞5件、中山6件、江门6件、阳江7件、湛江15件、茂名9件、肇庆8件、清远3件、潮州10件、揭阳5件、云浮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6: 近期，粤 BA 与粤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成为社交媒体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这两项扎根民间、呼应大众生活的赛事模式，不仅在本土集聚了高涨的人气，也吸引了国际目光。本台报道。
1: 近期持续火热的粤超迎来高光时刻。17日晚，在广州队主场对阵茂名队的赛事中，英格兰足球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亮相越秀山体育场。欧文向球迷挥手致意，将承载绿茵荣光的英格兰国家队亲签球衣赠送给两队，随后为比赛开球。他的到来是对粤超深耕本土、接轨世界的高度认可。欧洲金球奖得主、英格兰足球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
7: 大家好，
1: 首先

0: 我要向广东人问好。最近几年，我其实来广东已经多次了。越秀山体育场是一座非常漂亮、非常有历史的体育场。我踢过的英超联赛是非常高标准的赛事。我觉得中国未来会有球员达到这样的级别。粤超既是草根足球的舞台，更是岭南文化传播的窗口。赛场边，欧文与小球迷共同切磋球技，看台上他又收获了别样的岭南好礼。我每次来中国非常期待的一点就是品尝到各个城市的美食，我也得知在比赛后我也会品尝到更多本地的美食，我非常期待。粤 BA 广州队新主场也迎来了一位意大利友人，他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十年，中文名叫程浩。程浩说自己既是社交媒体达人，又是湛江女婿，现如今还是一位狂热的粤 BA 球迷。
1: 环境、风俗、文化，这个人我觉得非常的热情啊！这就是中国的红色，大红色。
0: 赛场上，粤 BA 的球员们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风采，看台上，球迷们以百花齐放的方式点燃赛场热情。当两支球队互换礼物、友好致意时，程浩深受触动。
1: 要教你们和平和谐，这个非常重要。
2: 对，我们其实以篮球交朋友，
1: 必须的吧，肯定是啊。
0: 真正的体育活力始终来自民间，回归大众。粤 BA 粤超正以赛为桥，塑造本土体育文化风景的同时，也为跨地域、跨文化的对话提供了鲜活样本。
3: 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业篮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日前在佛山举行，南海福迪队和顺德美的队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充分展现新时代广东劳动者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本台报道。
0: 开幕式亮点纷呈，喜庆热闹的醒狮表演灵动展现岭南文化特色，气势十足的武术展演打出广东人热血昂扬的精气神，还有身着各式工装的职工走秀精彩亮相，尽显岗位风采。叶问咏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佛山市咏春拳协会名誉会长董崇华。
4: 因为咏春呢也是个功夫嘛，功夫精神跟我们职工的工匠精神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包括团队协作，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0: 揭幕战的两支球队南海福迪队与顺德美的队都出自于佛山本土制造业企业，由一线生产职工组成。双方上演激烈角逐，攻防节奏转换紧凑，点燃全场。经过四节激烈对决，顺德美的队以80-60战胜南海福迪队，拿下开门红。南海福迪队队长、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职工黄春喜。
5: 主要还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吧，把我们平时训练的这些战术把它给打出来，秉承友谊第一，不比赛第二。公司工会对于篮球队这块支持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对我们组建这个篮球队协调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另外他也是帮我们协调训练的场地啊，以及同时训练经费。
0: 前中国女篮主教练、广东女篮全运主教练、广东省体育基金会理事长郑威。
6: 无论是广东的职业篮球还是业余篮球都开展得非常好，非常火爆，我觉得对于广东的篮球人来说非常的振奋，希望他们首先是享受篮球的快乐，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胜不骄败不馁，在场上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给观众们、球迷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比赛。
0: 据悉，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覆盖全省21个地市，持续6个月。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电影局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广东省文联、深圳市委宣传部、汕头市委宣传部主办。本台报道。
0: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影片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切入点，用最朴素的中国情感打动了最广大的观众，是近年来中小成本方言电影以小博大的典范之作，更是广东长期深耕青年电影人才培养、构建政策赋能加平台搭建加项目扶持产业生态的生动成果。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
8: 潮汕方言电影，这不是地域局限，甚至不是影评家们惯常所谓的小切口，无数次离去与归来，无尽的思念与牵挂，点点滴滴、日积月累，都在滋养着这方乡土。主要的演员青春逼人。

0: 但是他们在自己身上养成了一种历史感，一种时代的感觉与情愫。他们的眼中身上都有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这个光照亮了很多人的心，这才是文艺作品的价值。
1: 在乔批泛黄的纸页与斑驳的墨迹中，一段跨越遥遥山海与半个世纪的故事被娓娓道出，给阿嬷的情书揭开了至纯至美至真至诚的一页。影片在2026年五一档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截至5月17日，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超5亿元，观影人次超1000万，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稳居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榜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兴：
2: 我觉得这个真和情应该是影片最核心的所在。我们往往有不少的电影和电影人为了片面的追求票房和市场，放弃了对真的诉求、对情的一种打造。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来与最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来形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电影，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在很多观众的期待之中。
1: 导演编剧殷若欣：
3: 他又说了一个怎样的跟中国人的情感相关的事情呢？这部分是观众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需要被抚慰，在100多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一个让我们沉浸体验的完整的故事，就像在读一本小说一样，去看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命运。
4: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实现从基础设施搭建迈向市场化运作与生态构建的关键一跃。本台报道，
1: 会上由中国联通、联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等24家单位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成立，并举行了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接下来，中心将重点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来数加工等6大场景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通。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周立松：
5: 重点是促进3地民生融合、政务协同和产业融通。跨境制造方面呢，我们会围绕跨国工厂推进生产、质量、设备的协同验证。跨境医疗方面，我们会推动港人就医、跨境理赔的试点落地。跨境科研方面，主要围绕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试点联合研发。跨境教育方面，会探索学分、成绩等数据跨境的安全核验与互认。跨境电商方面，我们会试点探索关、汇、税3单合一，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运营效率。
1: 据了解，2024年以来，中国联通已投入2.46亿元承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国家试点，已建成全国最大规模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打造了跨境电商、跨国制造等22个典型场景等。此次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正是将前期试点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服务湾区协同发展的数据规则连接器、产业价值孵化站以及国际生态枢纽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
6: 数据特区呢，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的需求，吸引呢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聚焦未来5年县域普通高中振兴，为教育强省建设和百千万工程提供支撑。方案部署8大重点任务，涵盖学位供给、办学条件、托管帮扶等全链条。学位供给上，通过挖潜扩容、新改扩建等多方式保障需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创新横向加纵向立体帮扶机制，实现57个县市薄弱县中帮扶全覆盖，选派优质师资住校托管。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昨天举行的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新闻通气会介绍，今年广州普高招生计划超10.1万个，净增超1.1万个，其中公办和民办公费学位增幅超12.8%。广州市教育局介绍，

0: 今年所有省市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都只增不减，不含中外合作，增量最大前五名分别是清华附中湾区学校、广州六中、华附、直信、省实。今年有37所高中学校、56个校区开展自主招生，计划超2900个，涨幅 21%。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广东工业大学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智慧交通、汉语言三个本科专业，其中储能科学与工程、智慧交通已纳入今年招生计划，汉语言暂不面向国内招生，仅招收国际学生，结合工科优势设置交叉培养方向。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1: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会上，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发布，提出五点倡议。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0: 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1: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0: 昨天，和浩青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通过数字人民币向青岛海关成功缴纳10.29万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这是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
1: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昨天向新华社独家解读俄罗斯公开的伯利审判档案，发布关于731部队战犯认罪过程的研究成果，完整还原了日本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认罪历程，有力驳斥了将伯利审判污蔑为政治秀的错误论调，捍卫历史正义。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昨天公布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在列。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市举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推进料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新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料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料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料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2: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0: 高腰区全面摸排料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覆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3: 通过高腰区这个料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地块旱地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齐垄旱播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薯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薯的轮作。
0: 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2: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料荒。
0: 四会市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料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带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景华：
4: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带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0: 肇庆市高度重视料荒地整治，明确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料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查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

0: 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平安建设，
0: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角地区的重任。目前，堤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三座、二级排涝泵站一座，2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142.04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2: 立足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季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堤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积物2000立方米。
0: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景福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6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净流量1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2: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3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8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3: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技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自理能力。
0: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4: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0: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

0: 燕。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0: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2: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0: 市民李先生：
3: 多谢大家对我们残疾人的理解和帮助，咁过几年咧，啲政策咧就越嚟越好，生活咧就越嚟越方便，生活上咧就好多得到好多嘅保障，咁咧我哋觉得心入边咧就特别咁踏实同埋幸福。
0: 高邀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4: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扎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新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荷花与鸡蛋花次第绽放，相映成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出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衬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5: 因为在朋友圈里呢见到荷花就开得很漂亮，加上这期天气又好，阳光挺好，凤凰花、鸡蛋花全部都开了，星湖本身就是5A景区嘛，你身处这么好的环境，你不出来走就浪费。
0: 市民陈小姐：
6: 即是我们屋企呢在附近咯，现在呢就很多花都盛开了，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啊都好，又比较清新，近期好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啊热闹咗好多。
0: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星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粤鉴珍公益型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 日前

0: 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三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 1.2 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 3.3 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校地联动助备考，携手共建促发展。鼎湖再添国字号名片，沙浦镇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学院校长李琴、副校长肖启清带队赴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参加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动员会，并开展调研座谈。动员大会上，李琴表示，自帮扶性托管工作启动以来，肇庆学院始终把广利实验中学的发展作为落实双百行动和县中振兴的重要任务，与鼎湖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与学校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同力同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帮扶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学校办学面貌持续改善，育人质量稳步提升，呈现出昂扬向上、蓄势突破的良好态势。周从祥表示，自肇庆学院管理团队履职以来，广利实验中学教学质量稳步跃升，师资队伍持续优化，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硬件设施不断完善，高校主导加政府保障加学校主体的区域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扎实推进，实现了高校与中学的互补联。

0: 合，力争形成以高效引领、资源共享、学段贯通为特色的可复制的鼎湖经验。座谈会上，李琴表示，帮扶托管工作开展近一年来，大部分指标已超额完成，学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师生士气高涨，工作成效总体显著。他强调，肇庆学院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高校优质资源下沉，对学生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指导，同时提前布局招生工作，为广利实验中学争取到更多优质生源。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农业产业强镇项目通过评估名单第四批，鼎湖区沙浦镇作为肇庆市唯一上榜乡镇，名列其中。肇石证明芡实，因肇庆所产的芡实颗粒大、颜色深、淀粉含量高、营养成分及水分更丰富，仅肇庆品类独有，故被冠以地名，称作肇石。沙浦镇盛产肇石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肇石的核心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肇石加工集散基地。据悉，目前沙浦镇共有79家肇石加工户、25家流通企业和202户肇石种植户、2500多名肇石从业人员，年加工量达 3.7 万吨，其中出口外销占 36.4%， 国内销售占 63.6%。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3.65 亿元。近年来，当地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大力推动肇石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与此同时，还将肇石与其他农产品有机融合，推出了芡实薏仁红豆茶、肇石米粉、肇石蛋卷、肇石曲奇、肇石代餐粉等系列网红药膳食品，并积极开通电子商务平台，推出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方式，扎实拓宽肇石市场销路。此外，肇石产业与农业生态观光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体验、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形成文旅融合新路径。目前，沙浦镇肇石品牌建设项目普特肇石三产融合建设项目一期、金源肇石烘干加工冷藏提升建设项目一期、骏达肇石精深加工及冷链仓储建设项目一期已全部完工，建设进度达100%。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小规模迈向多元化，随着产业逐步升级，肇石已然成为沙浦镇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0: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3: 好的，李主任。